得使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曲绿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也是一个换杠掉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它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 跳难度是5.2，完成质量还可以。
1: Ja sam već skoko prije napred pružim sao da sam lijep polku kao da sam ovaj osim. Dosta je više napred, da prviš kao što kažeš. Ali, evo, nešto malo širi nogu u kraju. Ja prije ne skoko.
0: Čim je šešao da će ohvaj, ja, je še bi djao,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雷斯库跳，偏了一点，从那个角度看啊、哦，因为他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列斯库跳，啊，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一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

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呀、啊、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啊，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

也是一个德拉古勒斯股票，难度是5.2，凡城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厉害。这个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第二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资格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完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选手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他向前落，但总的来看这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3: 凯迪士智能所。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 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那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林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6.80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琳。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让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你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项，稍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林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林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阿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东乐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那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那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2: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5周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

陈艺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两两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2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

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

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代币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

太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三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三百。

0: 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我心说神经病。
0: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13: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0: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 307C， 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 3.4。

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练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连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宇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十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连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

0: 这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

0: 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加的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0: 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宇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宇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宇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拉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拉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 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金牌的归属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

0: 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慧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慧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看2025-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季后赛第二轮，北加斯金骑士与阿纳海姆小鸭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双方系列赛的第三场争夺。此前呢，大比分是1-1平，巴尔巴舍夫、艾希尔斯通是金骑士一组，豪登、卡尔松、马尔纳是二组，三组德罗菲耶夫、托特尔和克莱萨尔，四组是科尔史密斯、多德和希森斯，一组的后卫是麦克大布搭档西奥多，二组是哈尼芬和安德松，三组是赫顿和科格兰。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冰球队的朱启章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这是克莱德尔、卡尔松，这是小鸭队的一组、二组基隆、格兰隆德，霍林是三组的中锋，威尔在左边，哈金斯、沃什和约翰斯顿是四组，一组后卫是拉孔布搭档特鲁巴，二组是明丘科夫和卡尔森，三组是海因兹和赫勒松。对，朱指导好，
1: 吴辉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开场这组别出的比较快，所以呢就是这个朱指导跟大家打招呼的时间稍微延后了一点儿。两队前面两场比赛的比分是2-3-1，首场比赛是金骑士队3-1取胜，第二场比赛是小鸭队3-1取胜。哦，好球啊！这是西奥多帮助金骑士队率先进球。本赛季的季后赛，当金骑士队先进球的场次，他们的战绩是3-1。
1: 这是金骑士在蓝线附近的组织，斯通拿到球之后，这球稳了一下，再往下去给艾希尔，在底下找到了前插，拉开对方前锋防守的西奥多。今天上来我们看到金骑士队一改此前两场比赛被动的防守时间比较多，今天上来打的反而是更主动的。
0: 嗯，而且这个球两次传递线路都非常清楚。
1: 是的，
0: 门前又有补防的，又有准备补射的49号巴尔巴舍夫。
1: 嗯，这一次进攻相当于其实是四个人都已经参与进攻了。
0: 嗯嗯，

0: 国家队也是在前场拿到球，往底板区给，从两队的人员配备纸面实力上来看的话，金球队肯定是占优的，而且是大优。
1: 是，
0: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上一场他们能够在金骑士队的主场

0: 观众基本走的都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两队呢，其实前面两场比赛打的都是一球差的比赛。
0: 对，
1: 最后的那个多出来那个第三个进球，其实都是一个空门球。小鸭队其实是非常擅长也非常喜欢打这种一球差的比赛。常规赛阶段，小鸭队一球差的比赛是取得了24胜6负，六场加10负的佳绩。好球，特鲁巴打门，这球也没有等换人的前锋队友上来，直接选择了攻门。好，哦，差一点啊！这段时间感觉金鸡是漏人漏的比较多呀。嗯，
0: 又收回来到首区，开始被动的防守时间比较多了。
1: 嗯，哦，这动作还是比较大的。那球又是卡尔森的直接射门，刚才是克莱德尔撞了哈金森。转过来，哎呦！威廉·卡尔松的射门，卡尔松此前因为有伤，只打了两场季后赛，还没有得分。看看小鸭队的反击，廖卡尔松，这是19号，小鸭队的19号是特里。
0: 就是在刚才进攻反击的时候。如果今天是球员有相撞，有可能有受伤的情况出现。
1: 嗯，今天是队21号豪登就近受罚席，
0: 就是在出手之后，豪登有一个附加的动作。
1: 嗯，
0: 就是刚才那一次非常凶狠的
1: 冲撞，这应该是犯规啊。
0: 嗯，
1: 向界墙猛烈冲撞。
0: 对，但在季后赛的尺度来讲，
1: 处在可吹可不吹的边缘。
0: 对对对，
1: 一考虑到主场因素，算了。
0: 嗯，
1: 但小鸭队获得了多打少，小鸭队季后赛多打少的成功率是32%，排在联盟第二位。金骑士队的少防多能力是非常强的，96%啊。哎呦，前场抢断传球，哦，没有完成最后的射门。55号克莱塞尔，
0: 金鸡士队的少防多非常有威胁。此前两场比赛9次少防多，小鸭队都没有得分。
1: 嗯，还有两个
0: 少防多
1: 进球。
0: 嗯，
1: 小鸭队这个球啊很难运转起来。
0: 嗯，
1: 没有出篮线还不错。转过来打门，61号来自瑞典的戈杰，地面上这根断杆成为了帮助金骑士队防守的一个客观因素。
0: 嗯，
1: 大红波左圈把蓝线给到右圈，啊，没有打到这球，禁区。
0: 此前的比赛，小鸭队更多的终结的办法就是用戈杰这一侧，或者说是格兰隆德这一侧，
1: 嗯，
0: 都是进攻方向右侧去打一板球，或者是蓝线去打一杆远射，这也是金骑士防守成功的地方。我只给你这几个选择，而且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1: 嗯，这其实也帮助守门员缓解了很多压力。
0: 对，
1: 这又是一个蓝线断球，后流，再给回来，反手。最后射门这一下感觉也是没劲儿啊。
0: 嗯，马尔纳和斯通的少防多配合，少防多已经有2次射正了，仅仅是。
1: 对，小鸭队还没有。这是属于在场上时间确实比较长了，你从他的滑行速率上能够看出来，体能上已经接近极限了。现在冰球运动对于这个场上球员的这种出场时间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在正常5打5的状态下，一般来讲是要打40秒钟到45秒钟就要换人。对，多拉少和少防多可能会时间稍微放开一点。
0: 对，时间再长，腿就已经感觉完全发硬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时间一长，你的在场上思考能力也

0: 下降。
1: 嗯，这个肌肉当中乳酸的堆积越来越多，腿越来越沉。这样这一次多打少就没有制造出太多的威胁。
0: 嗯，连续的第十次不得分了，这个系列。
1: 嗯。哎呦，又是一个前抢啊！小鸭队今天开场确实比较被动。
0: 嗯。
1: 金骑士队显然准备的更充分。好球，阿尔纳！哦，这球预判很准。24号是哈宾斯。

0: 球，艾希尔传蓝线直接打，又是西奥多的射门。艾希尔再往前给，津津市一组二组确实实力非常强。
1: 是的，而且今天津津市的前抢效果要比之前要更好一些。
0: 嗯，蓝线给到门前，思通是攻防一体的队长。嗯，
1: 从上一场比赛的后半节开始，就把思通和艾希尔搭档到一起了。
0: 嗯，好球啊，卡尔森！
1: 连续两次封挡。
0: 对，26号的多德。啊，西森斯，你看他即便是马上要下场了，我也先把你的人怼到板墙上，然后我再下。
1: 在场上要做完最后一点工作，
0: 对，
1: 去延误一下你的这个传球的质量和时间。
0: 对。对，各位，这是西奥多2013年被阿拉海姆小鸭队选秀选中的瞬间。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好吧，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多洛菲耶夫，巴尔巴索夫，等一球，克莱萨尔那边让过去，西奥多在蓝线，再往底板去给，克特尔给回来，打门，麦克拉布，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犹豫，他其实既想给右边，又想给中间。
1: 对，从他那一次刚才打门出手就有点犹豫，到这一次中区重组，也是没有选择好队友的路线。
0: 那这右侧就来戈杰往前给，蓝线有机会打门，特鲁巴的射门，时速达到了85英里。左侧再来一个，蓝线再来。金骑士这个防守的关键点位啊，永远有金骑士的球员。
1: 是的，小牙队压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金骑士的回收防守就基本都在门前附近这一侧，蓝线让给你去打，我用身体去封挡。
0: 嗯，
1: 小牙队前两场比赛他比较成功的，也就是他进攻是有层次的，不是出完手之后这球权就转换了。
0: 嗯，
1: 进攻完之后我还能再拿到球权再去打。

0: 第一节的前半段，两队射正球门次数都不多。
1: 是，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match。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到门前连续的捅射，
1: 这球犯规。
0: 44号约翰斯顿，
1: 还是金鸡翅的犯规。

0: 金斯打不还手，
1: 哼！哎，这球确实是有犯规动作。
2: 沃什突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从篮线是带着速度过来的，而艾希尔是补防过来。
1: 对，
2: 这个位置已经
1: 两人差半个身位。
2: 对，
1: 就是所以呢，防守啊，真的得看你的身位在哪儿，
2: 嗯，
1: 腿脚底下够快，你才能最在他到位。进攻队员即将到位之前，你先到这个位置上，
2: 对，位置要站好，你速度还要匹配上对手。对，
1: 最近三次比赛两队交手，十次多打少，小鸭队一球未进，
2: 看看这第十一次吧。
1: 小鸭队在首轮跟游人队十六次机会进了八个，特里、赖德尔、格兰隆德、利奥·卡尔松和约翰·卡尔森，卡尔森一个人守篮线，这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五打四的方式，找一个篮线能力强的后卫，一个后卫压篮线，前面上四个前锋。刚说这个，哎呀！卡尔森是今年交易截止之前来到小鸭队的，赛季中途他离开了华盛顿首都人，加盟了小鸭。哇，主裁摔了，打门，冰球裁判有的时候其实挺危险，
2: 相当危险，在这个场没地儿躲，有的时候。
1: 对对对，哦，金斯的防守还真是不错啊。
2: 嗯，他能逼迫了小鸭队几次出手，就是感觉是被动的在选择这个点。
1: 对对对，就不得不出手了。
2: 对，
1: 完了，等一下，这个节奏的变化非常漂亮啊！麦克纳布，马尔纳这一等啊，太棒了，非常美妙的一次节奏上的变化。大 Q 教练现在也是眉头紧锁啊，多打少不进球倒还能忍，丢球这是受不了啊。
2: 抢下球权之后给到马尔纳，马尔纳拦线等了一下，等到麦克大布上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小鸭队这些球员在场时间是比较长的了，
1: 对，
2: 五打四在攻区压时间比较长，回来之后和刚才一样，这个位置只是去扑一下，但是角度其实也不大，这个球波斯塔尔也有一定的责任。
1: 对，就守门员确实能力上就不太够啊。森内克、戈杰、波林、基隆、拉孔布，这是小鸭队这个系列赛丢的第三个多打少，多打少的时候丢的第三个球。尤其是这小黄多，小鸭队想解决看来是比较难的。好球，哎！但是你看这防守人一直跟得很紧。
2: 吉金斯的少防多是不给小鸭队能够做，就相当于左圈右圈这种横传，
1: 嗯，
2: 只是让你在边路给篮线，篮线给底下，就这种小范围的转移，
1: 嗯，
2: 最后还是在抢的时候，你一旦传球质量不高，那我就上抢，
1: 嗯，
2: 这个时候就会很打乱小鸭队的节奏。
1: 对，克鲁巴，能射吗？射门前有没有补射？这球没有打出篮线。是前脚把球拿下来，金斯这边想要反击没有打成，这是麦克大布季后赛的第一个进球。今天金斯这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后卫，
2: 是一组的后卫。
1: 西奥多是季后赛个人第三球，麦克大布是个人季后赛第一球。这还有穿着军刀球衣的，这是塔基·汤姆森的72号啊，在场边看球。利奥·卡尔松的球迷。

0: 帕金斯的球迷，不要冰球，不要球杆，只要合影。这个要求应该可以满足的。帕特第一节十次被对方射正，但是还是能够力保成功不失。
1: 金骑士队的防守也是非常依赖于卡德哈特的状态。
0: 对，哈特其实第一轮一般，但这一轮开始表现就好了。
1: 是，
0: 数据就也提上来了。现在的场均失球2.44，扑救率是91.2%。后卫到底板区来，阿尼芬，马尔纳，转打门，四球。
1: 今天金骑士的前抢从开场那一次就是，他很多次，今天至少现在到为止，刚才那一次进攻是第三次了，在攻区中球圈上沿这个横向这条线上，在这个位置在板墙侧把球抢下来，然后去找中间。这个前抢成功的效果，刚才马尔纳在门前那次拿到机会就是，他在给到门侧的队友去做这个组织，这个位置拿到球相当危险，也就是金骑士今天的前抢效果要比前两场要好得多。
0: 对，刚才数据上也显示，马尔纳最近五场比赛3个进球，4次助攻，已经拿了7分。今天这个第二个球的助攻真的太漂亮了，冰球不是一味的快，所有集体项目其实都一样，快固然重要，但是不是一味的快，有时候节奏上的变化造成的这种杀伤力会比一味的快还要严重。
1: 是的，像刚才那个球就是，他已经没有速度了，没有任何威胁了，但是麦克纳布是带着速度来的。
0: 对，好球，打一个底板反弹，哎呦，这边跟进上来的效果并不算好。金骑士队再上来是需要赫顿，赫顿之前也是只打了2场季后赛。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0: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明天早上6点，雪崩与飞人队的第四场系列赛就将开展。而今天呢，加拿大人在客场以5-1战胜了军刀，将双方的总比分追成1-1。这个处理
1: 蓝线看到拿球，应该进攻就是3-2了，但是选择了一个磕帮，这个时候队友是和对方的后卫在做纠缠的情况下，没有摆脱了。
0: 对，好球。

0: 球权是在另外一侧，但是镜头回来给的是另外一侧球门的两个球员的较劲。
1: 嗯，何老松
0: 在冲撞之后俩人就没撒开。
1: 对，多德本身就是一个喜欢干脏活累活的打四组的球员，
0: 嗯，
1: 防守能力确实强，比赛硬度也有，但是这样的前锋往往是最遭对方后卫讨厌的。
0: 是的，因为后卫出球之后每一次身体对抗也是很消耗体力的，尤其面对这种前锋，撞一次不行我还得再摁一下，
1: 他以撞人为业，为乐，
0: 是后卫非常头疼，很烦这样的前锋。
1: 对，龙德，弗兰龙德也是球队的新人，之前是在鲨鱼队效力，后来去了星队，上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星队来到了小鸭。这就是刚才马尔纳助攻麦克纳布的这个进球。小托这位置抢的真漂亮，
0: 嗯，
1: 这球传的漂亮，四通，现场的观众在给小鸭队加油。这种球不会追犯规的，
0: 季后赛强度，
1: 对，不吹骗比犯规就不错了。中南线保留打空，中南线直接打安德松的射门，
0: 蓝线起杆的时候，仅仅是在门前是一个二打一。
1: 对，
0: 这球也是选择去找队友的，没有是直接攻门。
1: 哎呦，赫特尔这球离那么远，都能让他追上啊！拉古穆这脚底下有点太慢了吧？
0: 有犯规。还吹了拉孔布一个肘顶人，
1: 嗯哼，拉孔布非常郁闷，拉孔布是球队季后赛得分王，一个进球九次助攻，新骑士队的多打手19.2%，他那个时间不太好啊，第一节还剩1分半钟。
0: 所以就是他这个时候

0: 胳膊肘
1: 右
0: 怼到脸上了，
1: 对对对，
0: 嗯，而且时间比较长了，一直发着力。科特尔也是急需表现自己啊，
1: 对，
0: 几场比赛的上场时间也是一直在下滑，
1: 是，你确实不得分吧？
0: 嗯，
1: 现在零球两助攻，负三。艾希尔、多罗费耶夫、赫特尔、马尔纳和斯通，没有后卫，五个前锋。
0: 嗯，
1: 这是金金士队的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
0: 是
1: 的，从卡西迪带队的时候就用过这样的方式，就当西奥多累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方式，五个前锋，然后斯通压篮线。
0: 对。
1: 多飞不大门，
0: 球出去了。斯通刚才有点受伤，
1: 嗯，
0: 提早的就换下去了。
1: 又要进更衣室了，你看他走路姿势很不舒服。
0: 这还是回放的刚才拿到的那一次机会，抢断成功之后拿到那一次机会。多罗费耶夫的射门。
1: 现在安德松上来，卡尔松、西奥多，你看现在就是双后卫。
0: 对，打了四十秒不到，由于斯通刚才这有受伤，这是自己的受伤，这个要看居间休息的腹沟的位置，
1: 对，
0: 是不是要能够缓得过来了？就是无对抗情况下，所以金骑士也直接换了第二个强打组上来。
1: 罗登巴尔巴舍夫。霍特雷拉这个接替卡西迪成为金骑士新任主教练，其实时间并不长，今年的3月29号才正式走马上任。但是他上任之后呢，带队取得了12胜2负1场加时负的佳绩，所以这个队伍上下的整个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
0: 是，
1: 他没有全然的去否定前任主教练的这种战术尝试，多打少的时候可以用五个前锋继续用，
0: 多种选择，有的时候是用一个后卫加四个前锋，有的时候就干脆用五个人去上，五个前锋去打。
1: 乔尔·凯纳维尔，联盟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千胜教练其中之一，另外一位是已经年过九旬的真大神鲍纳。哎呦呼，哎呦，3-0啊！真的在这一节又进球，又是马尔纳，我的天哪，马尔纳太热了，马尔纳太热了。今年金骑士如果要是能够闯进最后总决赛拿总冠军的话，马尔纳肯定是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这状态太好了，
0: 还是五打四的一次组织，给到门前之后，这球马尔纳是从，这就是其实我们讲他前锋去压篮线和后卫不同，
1: 嗯，
0: 他前锋他就是愿意往前去走的。我们看这个位置，他是从篮线带着速度冲到门侧了，最后补到这个空门。
1: 对，多罗费耶夫。这球呢，本来多罗费耶夫想反手打一杆，但是呢没有打上，反倒成为了给马尔纳的一杆传球助攻。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金骑士队3-0领先主队阿曼海姆小鸭。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二节。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0: 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小鸭队与金骑士队的第二轮季后赛第三场争夺的第二节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队的朱启刚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那么首节比赛呢，我们请朱指导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1: 第一节比赛我们看到八次射正，金骑士三个进球。今天金骑士队的进攻前抢相对于前两场比赛要进步了很多，而且拿到了很多好的机会。还有他们在进入攻区蓝线选择持球队员减速控制球去吸引人之后，然后再找队友去传球，这球五打四，四防五进了一个，开街第一个球也是这么进的，这个战术取得了两个进球，很成功了。而小鸭队这边，我们其实前两场看到表现不错的，像91号卡尔松、45号斯内克，在这第一节我们完全没有看。

0: 看到他们这种前两组核心的表现，我觉得小鸭队包括第一节我们看到他反击的选择其实要更坚决一些，既然有的时候守区防守的时候被出区抢断比较多，那我既然拿到机会打反击，还是要3-2要打得更坚决一些。
1: 第一节比赛过后，我们看由于先发门将多斯卡尔状态很一般，所以呢小鸭队现在也是更换了门将，现在是来自芬兰的胡索，季后赛首次登场。胡索1995年2月6日出生，身高1.91米，体重是93公斤。
0: 这是多斯卡尔的第二个丢球，也就是麦克纳布那个进球，还是和他有一定的责任的。
1: 这是首节比赛8中3的这个射门成功率。
0: 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斯通，那目前是没有看到。
1: 对，他在首节末段的时候是腹沟受点伤，进了更衣室。常规赛阶段斯通就没有打满，常规赛斯通只打了60场比赛，28个进球，45次助攻。拿了73分。冬奥会的斯通也不是一个满血的斯通。
0: 是的。其实斯通从二组上调到一组和艾希尔搭档这一组，这第二场比赛的第三节和这一场比赛的第一节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森内克也入选了今年这个最佳后卫的最佳新秀的这个争夺。2024年选秀大会的探花，第4位小鸭队的状元。
0: 单赛季能够
1: 季后赛进2个球，
0: 2分。
1: 他是24年的探花秀。那个利奥卡尔松是23年的榜眼秀，是连续几个赛季小鸭队的战绩都是在联盟比较靠后的位置，所以选秀的顺位呢也是比较靠前。今年呢，小鸭队有14位球员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季后赛，跟经验丰富的金骑士2023年的总冠军相比，肯定是季后赛经验差了很多。
0: 是。
1: 平均年龄27.93对29.72，国安队已经被金骑士队首轮淘汰掉，被雪崩队首轮淘汰掉，29.78，所以确实年龄偏大。那今年也是国安队长科皮塔尔很有可能的最后一个赛季，因为有多场比赛赛后呢都是另外一方球队列队跟科皮塔尔握手道别。斯洛文尼亚冰球的巅峰旗帜人物，今年多支球队的多位球员都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季后赛，包括军刀，包括这个加拿大人，很多的球员都是第一次打季后赛。
0: 所以球队当中是不是有季后赛经验丰富的老将来带队？对这个球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刚才对马尔纳的一次迎面冲撞。
1: 像马尔纳这种身材呢，冲撞肯定是他的弱项。身高1.83米，体重只有81公斤。但是NHL联盟这个联盟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任何一种身材的球员，都可以在这个联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0: 是的，
1: 只要你有自己的绝活。
0: 对，常常在想，这种球员面对如此凶猛冲撞，他居然还能不受伤？
1: 对。
0: 而且这种球星是每场比赛

0: 会被对方针对的。
1: 对，严防死守。
0: 嗯，
1: 其实除了这种小前锋以外，还有小后卫。你像休斯这种啊，身高不到1米8的后卫，1米8出头的这个马卡尔，这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后卫。完，一般我们选后卫选材都是挑1米9以上的。
0: 是的，体重得不足100公斤。
1: 伦斯，哎呦，这球传过来了呀！好球，右圈打门，有封堵。看看下一位有没有反击。哎，中区就被切了下来。
0: 小牙队的封挡第一节只有2次，金金士队是有7次。其实我们也看到，这种封挡下来之后的反击也是很有威胁的。
1: 对，
0: 刚才那一次电门电到了小多的脸上，
1: 三连弹啊！
0: 这种球，他们的射门力量，即使说在经历了多次反弹之后打到脸上，也是相当相当疼的。
1: 对对，肯定的。所以为什么要所有的护具都要穿戴齐整？
0: 嗯。
1: 约翰斯顿撞马尔纳，约翰斯顿就是小牙队的犯规大王。季后赛由于约翰斯顿打的场次少，所以他的受罚时间并不长。
0: 嗯，
1: 但是常规赛阶段，约翰斯顿受罚时间107分钟。这位非选秀球员，身高1米96，体重105公斤。一般看见这种身材的队员，基本上就知道他在

0: 是的，
1: 托尔托雷拉，这是斯通，哦，坐在了球员席，看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多德这球其实多德想玩一花活，嗯，反手传到对侧
1: 没成功，
0: 嗯，技术能力上确实是稍微差了点，德格拉伦德射门，克鲁巴，哦呦，这前抢够快啊，豪登。好球，直接打，哎呦，热刺没人啊。尔松。不留，克莱德尔好球，比尔海尔松拿球进篮线打门，又是被封堵。
1: 连续两次在中区的失误了，今天。
0: 门线上再次抢断。起来之后的打门，戈杰，孙尼克转身给戈杰，感觉上小亚贝离进球越来越近了。
1: 嗯，真的是很久进不了禁区了，已经。
0: 戈杰传，啊，孙尼克现在防守面积缩得非常小。反手关清区，好球啊！
1: 小牙队现在在尝试打快，进入中区先找一次射门的机会，然后再去抢，再去组织。因为看到金士的防守球员的场时间都比较长，
0: 嗯，就抓紧时间进篮线，让他们换不了人。
1: 对，至少让你这一组整组去换，得需要你两次解围才行。
0: 嗯。非常累，这种打法特别累。
1: 嗯，
0: 好球啊，西森斯打门，哇，胡索把这球给扑住了。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马尔纳在我门前给这球，又是险些造成杀伤。布林卡尔松到底板区，兰隆德这个球应该是个传球。仅仅是前场4-3，哎呦，马尔纳漂亮，4-0，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尼克多德季后赛只有两个进球，他其实也是赛季中途从首都人来到金骑士。小圈打门，小鸭队今天其实场上表现还可以，很努力，但是呢确实是经常犯错。
5: 对，你攻上去之后回不来，我们看两个人是刚换人回来，你在防守的时候，尤其对方是以多打少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两名球员选择去换人，这个换人时机是有待商榷。
2: 对，马尔纳今天两球一助攻，好球，哎呦，这最后射门还是欠缺点威胁，16次射正，零进球。
5: 小鸭队这三场比赛都是射门能够领先于金骑士的一方，最后是形成的效果还是要看一看的，
2: 就是抓机会能力还是不行。柯洁8场比赛4个进球3次助攻，拿了7分。
5: 这种球员不光是要在5打4看到他，5打5也应该更多的看到他的身影才对。
2: 对，柯洁是2022年费城飞人队的选秀，但是他在选中之后呢，是读了波士顿学院，打了2年的 NCAA， 后来来到了小鸭，在小鸭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5: 就是边裁借用一下卡德哈特的水壶，补一下冰面。
2: 对。哈特其实也是在本赛季之前打 NHL 的经历，就是23到24赛季在费城飞人，后来是由于这个生病就一直没有打，很可惜，很遗憾。哈特刚进联盟的时候也是被万千球迷所喜爱，主要还是长得帅。
5: 通过透过头盔都能看出来。
2: 对，而且那个时候数据也好，看得出来是一个杰出前锋的这种潜质，杰出门将的这种潜质。有来了，哎呦，我哎，这边没有吹，又是马尔纳，看看反击，打不出来，
5: 还是看金骑士，4个人已经回到门前了。

0: 国家队队从人员配备上来讲，确实跟金鸡市差的太多了，真的就是赶上一好教练。这个大 Q 教练的执教能力是可以把一支极其平庸的球队带进季后赛。
1: 嗯，
0: 但是没办法，金鸡市的教练也很优秀。
1: 是的，
0: 霍尔托雷拉是美国出生的教练员里面执教场次最多的。
1: 金鸡市从上一场打得如此郁闷之后，到这一场比赛能够表现成这个样子，教练员对于球队的调整，效果是相当好。
0: 霍尔托雷拉可能性格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变化，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接近七十二岁的年纪。五八年，两位主教练都是五八年出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暴躁。
1: 嗯，
0: 年轻的托尔托雷拉是以骂媒体、骂球员，甚至骂球迷而著称。怼天怼地怼空气，
1: 主教练必须要个性，要不然统领不了一支球队。
0: 关键是他这个性有点太强了。比如北美的媒体基本上很少有说托尔托雷拉好话的
1: 啊，
0: 就是已经得罪人，普遍得罪成这个样子。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三月末到了金鸡市，哎，很快跟队员们，你现在看融合的还真是不错。而且马尔纳这种性格球员，他并没有因为霍尔托雷拉的执教而数据上产生下滑，
1: 嗯，
0: 反倒是打出来了。今年季后赛马尔纳真的打出来了。
1: 是，少有的反击三打二一个打少的机会，小亚队最后传球还是没有能够找到拍儿。
0: 普罗巴给蓝片拉恐怖，小球往门前给，这是一个好机会。
1: 嗯，
0: 但是威尔呢不是一个进攻型的前锋，他在门前遮挡了视线，但是他不会垫射这一边。你看艾希尔这几个球员巴巴舍夫全都在一分半钟以上，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这次进攻太可惜了。

0: 究客户。28号杰克里维尔首轮比赛最主要的功劳就是终结麦克戴维，纯防守型球员。
1: 嗯，
0: 他是赛季中途从棕熊来到小鸭的球员，就是小鸭队这种干脏活累活的球员很多，但是能攻城拔寨的没有几个。
1: 金骑士今天第二节基本上在首局没有让小鸭队能够组织起来太多的球员之间相互的联系，
0: 嗯，
1: 这就对于小鸭队的进攻有一个非常大节奏上的干扰。你每一次传球都是磕磕绊绊的，找不到队友非常好的控卫机会。
0: 叫卡尔松，又是你看顶篮线这两杆一下就延缓你的节奏了。
1: 对，
0: 本来是3-2、3-3，现在变成3-5。
1: 对，又是阵地战回来了。
0: 范孔波起杆给克莱德尔，哎呦，没有打上，再来一杆补射，哦，还是都集中在这一侧。21次射正了。

0: 这个太倒霉了，这种球球杆能断喽。
1: 嗯，
0: 六十号新秀后卫海因兹
1: 接球的时候杆断
0: 啊，大门
2: 是
0: 永远都是顶着防守人的射门。
1: 今天是今天封挡已经超过了13次、14次，而小亚队这边只有3次。
2: 嗯，
1: 马尔纳这个防守位置的选择，
0: 对对，
1: 他一直是盯着你后卫接球这个人，
2: 嗯，
1: 但是视线是看着拿球这一侧，
0: 嗯，他就站在你这二人之间这位
1: 置，对，而且你前锋到那位置，除了打门，你只有一个选择是传后卫，
0: 嗯，对，那几何学得好，就往这两点之间的连线一站，
1: 是的。
0: 哎呦，这球丢的呀，小安防守完全没了呀，马尔纳帽子戏法，我的天啊，三球一助攻，这场比赛真的是属于马尔纳个人表演啊。
1: 是的，
0: 扔帽子，客场远道而来的金骑士的球迷从看台开始往前扔帽子，这是 NHL 观赛的一个传统。
1: 嗯，先是我们看这一次防守，刚才咱们也说到他位置的选择，
0: 嗯，
1: 这个反击是由他发起的，
0: 这是边板墙协助队友拿到球，威廉卡尔松一个后流，马尔纳就完全没有人上去顶这一下，
1: 这球
0: 你看赫勒松根本就
1: 全都在门前那个队员的身上，居然把他给漏了，但是这球守门员也有一定的责任，
0: 就关键这球赫勒松为什么已经看到他拿，那是马尔纳在打球，
1: 我们讲后卫在门侧一左一右站住之后，有一个人是防门前人，另一个人尤其持球这一个从你这边上来，你要去主动的去贴近，尤其是像吴老师所说的马尔纳来了，
0: 嗯，这个球这个帽子戏法是马尔纳职业生涯第一个季后赛帽子戏法，在枫叶打了9个赛季，没有过帽子戏法。

0: 到金骑士第一个赛季就打出来了。职业生涯第五个，季后赛第一个，真棒！六球七助攻。背后威尔撞了希森斯，横杆推阻，
1: 很明显的一个犯规，
0: 就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犯规。
1: 是的，这就是情绪有一些波动，
0: 输急了。多拉少再上，
1: 换了个杆儿，
0: 那就是。金骑士球员就是想赶紧结束本场比赛啊！所有的核心主力谁也不要受伤。
1: 是的，斯通也是不会在这场比赛再冒险了。
0: 对，现在的比赛其实对于金骑士来讲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让71号威廉卡尔松找回状态。
1: 是，你就让他这么久不比赛，赶紧回来适应到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卡尔松常规赛只打了14场，季后赛只打了2场。总共加在一起，这个赛季这是他的第17场球。
1: 二呢，中锋的位置相当关键。
0: 对，威廉卡尔松职业生涯最高光时刻还是金骑士舰队元年的那个赛季。在这比赛进入最后1分钟，赫特抢出来，哎。希森斯往上拿球，安希尔好球啊，多罗费耶夫，哎，这两节还真是挺巧的，都是以多打少结束。
1: 是的，
0: 转身打这球，赶紧清区啊！哎，阿尔巴舍夫、威廉卡尔松、豪登、安德松上来，马尔纳现在还在场上。
1: 就听到是边裁喊的是有越位，
0: 嗯。
1: 仅仅是刚才球员在说胡索是出到这个提醒区外去控球了，
0: 嗯，
1: 裁判先说的是越位的问题。
0: 卡纳维尔主帅面色比较阴沉，
1: 所以裁判要界定一下这球是胡索先拿到球了还是边裁这边先吹越位了。
0: 嗯，
1: 给了5-3，
0: 不能再进球了，已经5-0了！我的天哪，这客队领先，这不是主队领先啊！区，好的，第二节比赛结束，金骑士队5-0领先，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5: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味整肠丸。
1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金鸡翅队与小鸭队的第三节比赛。米奇巴尔纳在这场比赛当中大放异彩，三球一助攻，拿了四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北京队的朱启章来点评一下第二节。
1: 第二节的比赛我们看到马尔纳确实是大放异彩，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在第二节就说到了，金鸡翅队的防守始终是能够保持到三到四个人来回收到门前，就不给你小鸭队能够说去一个以多打少的这么一个机会。而且反击，金鸡翅队反击，我们看到麦克纳布少防多那一次，包括西奥多今天有进球有助攻，这种后卫的前插他选择的时机非常好，就是我后卫前插上去之后就是一个以多打少四打三三打二的机会。而且防守的情况下，你小鸭不是速度快吗？我不给你太多空间，我离你贴得很近，你进篮线的时候我已经在你的眼前了，你要远射我就用身体去封挡。而小鸭队这边我们看到他两个门将今天状态都一般，麦克纳布那一次是多斯塔尔丢的一个远角小角度，而马尔纳又进了一个胡索的一个近角，在门前比较近的位置，而胡索又有一个延误比赛的犯规，这个当时已经是金鸡翅队的这个蓝线越位的缓吹了，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在禁区区外的碰球。看看小鸭队第三节能不能挽回一些颜面啊，毕竟是主场，这个比赛比分再打下去那主场观众基本就要提前离场了。
0: 是的，小鸭队本赛季的常规赛阶段主场战绩是24胜13负，四场加十负，而季后赛呢是三个主场全胜，但是今天看很难保得住了啊，0-5啊，单节想追五个球确实不太可能。
1: 是，
0: 而且金鸡翅队今年季后赛领先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战绩是4连胜，今天又是5球领先进入到第三节，所以胜负很难去更改。在7场4胜制的季后赛当中，当1-1的比分打到第三场取得2-1领先的球队的时候，晋级率是66.3%，历史上有248对次晋级，而126对次被淘汰。所以今年包括今年的3-2都是一样，今所有拿到小天王山之战胜利的球队最终还是晋级的概率更高。

0: 这每一次大比分扳平之后又能够领先一方，他在心理上还是会有一些优势。
1: 嗯，威廉卡尔松国家队今天其实在进攻上很努力，但是没有什么收效。
0: 卡特哈特的表现状态出色的时候，小牙队能不能再有别的办法？
1: 嗯，
0: 我们看到刚才这种远射包括近距离补门这两下还是对他造成不到太大威胁。
1: 哈特今天面对对手21次射正还是能够保持完封。
0: 你当远射打不进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能让它更大范围的调动，去大范围的移动，再去想办法。
1: 嗯，打阵地战，金骑士今天的防守啊，游刃有余。
0: 是的，
1: 就是他也不是被你进攻牵着鼻子走，就是到处跑，他不用。
0: 对，
1: 他守住几个关键位置、关键点。
0: 对，像吴老师所说的，每一次球传到这个位置，好像小牙队有机会去打门了，这个时候出现的一定是金骑士的球员。
1: 金骑士的全员防守啊，让卡特哈特的面前多了很多道屏障。
0: 是的，
1: 又是中区的抢断，又是马尔纳。马尔纳今天状态太好了，不出蓝线，所以这球还没法直接带出去。
0: 因为马尔纳不是最后面的这三名防守球员，所以他在中区是有空间，说我被过掉后面也没事儿，所以给他充分的权利，可以去选择这个球，我去预判你是不是要往这儿传，去掐你传球路线。
1: 嗯，你看刚才又是马尔纳，
0: 嗯，
1: 就上了一下，啪一杆，
0: 对，
1: 特别管用，特别管用。
0: 是的，
1: 啊，球商真的很高啊。
0: 嗯，这就是这一瞬间这种球员阅读比赛的能力。
1: 嗯。小牙队他就截住你有可能会接球进篮线的这个人的线路。
0: 是的，
1: 顶着你走，贴着你走。比较多，好球，球的处理是非常清楚。
0: 嗯，到了边裁的身上，
1: 嗯，
0: 所以主场观众有一些嘘声，延缓了一下小牙队的进攻。这也没办法，传球速度这么快，
1: 躲无可躲。
0: 是的，
1: 卡尔松，这个卡尔松也是一个防守能力非常强的前锋。
0: 嗯，
1: 右侧的一杆射门，85英里的时速。
0: 第三节上来还是以金骑士主要主动收缩回来做防守为主，在小牙队拿住球之后，他们基本上门后都不去了，也就是在中区做一些防守，从中区开始做，那么效果收到的还不错。小牙队这5分钟好像没有太多进入到攻区能够拿到射门的机会。
1: 嗯，

0: 好球，赫塔尔的球，哎呦漂亮，最后可惜的是射门没有打进。那是赫塔尔的前抢和艾希尔的出球都是非常棒的，
1: 这就是在小艾顿没有拿稳球的情况下选择两个人各掐一个板墙角，这个球还真抢下来了。
0: 敢挑啊，也是很棒，既不会形成死球，同时又给队友争取了换人的时间。顶上去，好球，机会打门，明修科夫的射门，
1: 明修科夫，
0: 基隆是在门前想要垫射，

0: 友们回到比赛中，马尔纳摘掉了头盔，短暂的休息，
1: 一般让吸血师去擦一下面罩。
0: 好球，哎，这个蓝线防得不错，迪龙打，哎呦，这球进了没有？看看进了，裁判做出了进球的手势，打了一个穿裆球，45号的森内克在门前完成了补射，这是基隆在右侧小角度的一杆红门。
1: 这还是金济士队的出手区失误，在蓝线附近被小亚队球抢下来，这个球是打穿了哈特的防守，还是我们讲森内克这一关键的一扑，
0: 对，
1: 抢在两名防守球员之前把球捅进去，
0: 逾越反手单手把球补进，这得真得有点不要命的精神，
1: 是的，
0: 就是此时此刻在他的眼里只有这个球和门线，
1: 在球打到手边之后，这种前锋在门前第一反应就是冲到门前。
0: 这位2006年1月28号出生的新秀球员，这是他季后赛的第三个进球。比赛的胜负放在一边，运动员必须得有这种精神。

0: 对，是的，直到最后一刻哨响，是不能放弃。
1: 海希尔，对哈特的完封就没了。嗯，
0: 对，吉尼士队大比分领先之后，还是会出现一些
1: 松懈。
0: 对，
1: 这球还不敢动。对，艾希尔他们几个下场的走得太慢了，
0: 这连翻板墙都不想翻了。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早就跳板墙下去了，在比赛比分比较激烈的时候。
1: 是。马尔松端区争球，
0: 换个刀钢，
1: 球队的器材师呢会熟悉每一个队员滑行发力的习惯，用以此呢来给这些队员做个性化的磨刀。每个队员的这个刃儿的这深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然后弧度也不一样。嗯，
0: 每个人装备都是自己各有特点的，
1: 对，
0: 其实要熟悉每一个人，
1: 包括球杆的这个硬度，
0: 嗯，
1: 杆刃部分的这个曲度都是不一样。
0: 是，

0: 克勒松还是需要一段成长的时间。之前在 BC 波士顿学院读了三年，这后卫呢一般来讲成长机会比较长。克勒松是2001年出生的球员，现在也就是才满打满算才25岁。一般来讲后卫最黄金的年纪大概在28岁才开始，看看接下来的赛季大 Q 教练会怎么样去调教这几个年轻的球员，特别是后卫。多罗菲耶夫、米修科夫，米修科夫更年轻一点，这是2001年的，但是是11月份出生的。二森，好球，森内克再来。有了点小争执，又是基隆，应该是刚才那次进攻就留下的这种所谓的底火。
1: 是的，其实这球哈特还没抱稳之前，裁判就已经赶紧想哨了，而且想了多次。
0: 对，
1: 又是马尔纳，
0: 哦，击中了球门立柱。
1: 我们看这种前抢，两个人一左一右在门后把球抢下来给了门前，马尔纳这个位置就是还是没人看，
0: 这空了。这就是所谓的 wide open shot， 啊，就是处在无人防守的地带的射门。
1: 金骑士这一节已经采用了一个比较节省体力的办法了，首屈出球尽量简单，能出就先磕出去。前抢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上去兜一圈，看到机会两个人一上，
0: 对。基隆，弗兰隆德给回蓝线，红线传递，尔森往门前打，森内克顶在门前想要去捅射，然后被对方的后卫阻挡。赫顿，赫顿曾经也是一个大学生球员，在缅因大学读了3年，

0: 豪登、卡尔松和这个马尔纳。卡尔松是第二组的中锋，
1: 嗯，这一组锋线一直保持稳定，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0: 在建队元年的时候，金骑士对卡尔松是一组的中锋，然后当时他的身边是马尔谢索和这个莱利史密斯，但这场比赛莱利史密斯没有报名。这段时间其实，哦，攻在门前，反手射门。这段时间其实金骑士队可以让三组、四组多打一打。
1: 嗯，是的。三组、四组有不少球员是急需证明自己的。
0: 是。一个是球员自己证明自己，再一个呢，球队可以提升一下三四组的这种进攻配合能力。
1: 是的。
0: 另外一点，更重要一点，就是避免一二组球员受伤。
1: 对，这种情况下，受伤是最不希望看到的。
0: 季后赛是一个漫长的征程，
1: 嗯，
0: 一轮一轮的打。这一轮如果金骑士队能够战胜小鸭，那么他们将进入到西部决赛。西部决赛的对手目前看仍然有悬念啊，虽然悬念并不大，
1: 哎，
0: 但是雪崩也不敢说就稳赢这个狂野。
1: 是的。
0: 明天我们要为大家直播的是雪崩跟狂野的第三场比赛，目前大比分是雪崩队2-0领先，而且都是大分球。
1: 嗯，真希望那个系列能多打几分。
0: 对，球迷当然希望就是抢七啊，最后4-3谁赢无所谓，但是一定得多看。
1: 对，看过瘾了，
0: 确实好看，真的华丽啊。
1: 嗯。
0: 雪崩的管理层确实是厉害，他这个前场那么一大批高质量的高天赋的球员，除了这几个球队选秀选来的原生球员以外，上赛季结束之后，包括本赛季中途被这个交易来的球员、签下的球员，就是都是很有水平的。内恰斯啊，什么卡德里啊，这都属于进攻很有才华的球员。
1: 是的，
0: 内尔森防守的能力啊，都很棒。
1: 经常看了比赛，哎呀，他也在雪崩队的名单当中。
0: 所以在硬攻的帽尔时代，能够同时期容纳下这么多的球员，确实管理层厉害。
1: 嗯，
0: 好球。而大 Q 教练，小鸭队的主帅凯纳维尔，也是唯一一位在硬工资帽时代能够率队拿三次总冠军的教头啊。这个赛季如果不是大 Q 的话，小鸭队仍然无法进入季后赛，而且很有可能也是继续排名西部垫底。一个杰出的管理层，一个杰出的主教练，往往对球队的作用远胜于球星。
1: 嗯，
0: 哇，真快啊！漂亮打门，最后没有打进而已。22号的科尔史密斯，这是赛季中途从掠夺者来到金骑士的球员。
1: 就像吴老师所说，这个时候你三四组的球员更多的能够得到锻炼，能够得到磨合，
0: 嗯，
1: 这种就是展现他个人速度的时候。
0: 科尔史密斯曾经也是一位大学生球员，在北达科他大学读了4年，读满了4年。

0: 也不算年轻了，1995年10月28号出生的。本赛季的季后赛作为四组的球员，两个进球，两次助攻，正四的效率值，很棒的数据。
1: 是。
0: 找一个。好球，加队底板区传门前，克莱德尔，这是克莱德尔季后赛的第二个进球。这位曾经在纽约游骑兵效力了13个赛季的老将，上赛季结束之后来到了小鸭队。
1: 还是卡尔松的个人突破。其实我们讲，从沿着蓝线这么横走进来，就非常打乱防守的节奏和位置。
0: 嗯，
1: 这个时候穿了两名球员，最后给到门后。
0: 那这时候其实金鸡是防守球员
1: 人数上
0: 并不少，
1: 是在人数上是够的，尤其都在门前。
0: 对，
1: 那还是防守的时候，就像他们这一节开始那个丢球一样，还是比较松懈。
0: 嗯，
1: 基本上这场比赛没有看到卡尔松能够在首区这么游刃有余，在攻区这么去带球了。
0: 嗯，历史上美国出生的球员季后赛进球数，现在克莱德尔来到50次，也已经上榜了。排名第一的是帕维尔斯基，曾经鲨鱼队的队长。比赛还有不到4分半钟，金鸡狮队仍然握有3球的领先。理论上小鸭队能追平比分，这时间是够的。理论上啊，哇，基隆这球断得漂亮啊！哦呦，这次攻门很有威胁，小鸭队现在气势已经起来了。
1: 嗯，下空门了。
0: 嗯，接近4分钟的放空门，好球，斯内克沿着左路突进蓝线传一杆，这个球有防守的干扰，球速并不高。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明天季后赛两场比赛是飓风打飞人和雪崩打狂野，然后后天呢就是蒙家人和这个军刀，以及这一组对决第四场。明天我们要转播的是雪崩跟狂野的比赛，现在是小鸭队继续放空门猛攻，全场形成六打五，但是以小鸭队五打四的能力来讲，六打五也很难奏效。
1: 嗯，
0: 应该人更多更拥挤，
1: 小队
0: 机会，哎呦，这个扑救漂亮啊，
1: 小队是没有球杆的。
0: 嗯，
1: 艾希尔把杆给他了。
0: 对，哎，这个出手就着急了。
1: 嗯，
0: 你看对手缺一个球杆，可以再多倒一倒。
1: 嗯，
0: 继续溜是吧，消耗他的体力，
1: 毕竟时间也不多了。
0: 是，对，这关键落后太多了，你要落后一个球两个球还好，
1: 还能再多传导一些。
0: 嗯，哦，这球还不是扑的，好像是打在横梁上。卡尔松、森内克、特里、克莱德尔、格兰隆德和后卫拉孔布，一个后卫配五个前锋。拉孔布在蓝线，哎，传慢了，打门，这球早给呀、啊！克莱德尔，看看今天是。艾希尔被利奥卡尔松给缠住了，脱不开身。是马尔纳，马尔纳被缠住了。哎呦，这球没有打进呐！哦，这球没，又应该又是一个门柱球。再来一杆。
1: 门框多次救险了，已经。换不了人，
0: 死球，
1: 克莱德尔这球没有准备好，没有想到球直接都会找到他来。
0: 嗯，球杆稍微高了一点点，横梁，戈杰、波林、基隆、克莱德尔、威尔和卡尔森。哦，看看啊，球进了，6-2，锁定胜局的一球。豪登，豪登季后赛第六球。现在是和马尔纳共享金骑士射手王，
1: 反拍一撩很轻松，
0: 这个球向前滚动啊，常规赛58场比赛一共才进了12个球，季后赛打9场就进6个，这个进球率确实太高了。
1: 嗯，所以说豪登、凯尔森、马尔纳这一组一直保留稳定不变，这一组的效率相当之高。
0: 嗯，

0: 士队最后时刻确实是运气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小鸭队其实真的。

0: 挺努力，但是确实整体的战斗力比金骑士队低了一个档次了。
1: 前两节留的坑也太大了。
0: 嗯，这是赫顿和44号的约翰斯顿两人之间的一些言语上的小局语。莱塞尔，约翰斯顿是逮谁跟谁。保证这球没有助攻。这场比赛打得真快。
1: 嗯，门前的冲突都很少。
0: 嗯，从真正的比赛开球时间来看的话，两个半小时都不到。哎呦，小牙队再来，这是28号威尔，28首幅断球禁区。一杆再次清区，普罗巴连续两次想要接球之后尝试远射都没有成功，球没有接稳，这样整场比赛结束。6-2，金骑士队客场大胜，立下首功的就是他们的93号马尔纳以及门将79号卡特哈特。祝贺金骑士取得小天王山之战的胜利。在明天的上午，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雪崩与狂野队的比赛，欢迎各位朋友到时收看。今天非常感谢朱启章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给我们带来非常专业精彩的分析评论。观众朋友们，我是吴威，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四个阶段。

你能看到前面三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八局球，比分4-4；第二阞段呢，再打八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两局的领先，而两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0: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
1: 嗯，好球。
0: 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同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但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
1: 解到
0: 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呢，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袋。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
1: Sixteen。
0: 赛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两个超百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百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四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Seventeen。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嗯，好球，再带出来一颗。

0: 退休比较直，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叫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0: 63.
1: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
0: 69。
1: 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0.

0: 和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1: 81 82,
0: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好球，叫得非常棒啊。

0: 单杆97，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嗯，好球，打进飞球，单杆破百。又是一个百分杆，这个是肖莫菲职业生涯第784个百分杆。
1: 107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
0: 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
2: 微笑点头，追回一局。
0: 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冲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
2: 莫菲又是一个长台上手，
0: 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0: 看白球位置，
1: 对，好球好防啊，
0: 因为右下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就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借一库来解球。

对啊，观察一下右下的带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呦，好球啊，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儿，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 45

0: 53.
1: 嗯，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叫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叫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64.

0: 赛，
1: 这就是世锦赛的舞台。希金斯挺不容易啊，领先了两局，莫非今天一上来两局状态都极好，这又会扳平了，已经是超分了。

0: 78。79。
1: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形来看就是奔着129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0: 87。

0: 拿粉球，啊，拿粉球过渡一下会更好啊。
1: 百分杆，
2: 小恩莫菲啊，
1: 连续两局两个百分杆，
2: 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3: 105.109.
2: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3: 114.
2: 角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3: 120.20。
1: 詹姆斯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4: 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莫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莫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左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

演出。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所下的袋口红球打进之后继续打黑。
1: 29

0: 37.
1: 还好没有挡住啊，红球右下还是有下的。
0: 38.

0: 46.
1: 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那如果刚才那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就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五十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一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0: 65。
1: 领先54，台面剩59，还没有超分。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墨菲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0: 这个希金斯有机会单杆一百二十三。好球，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1: 88。
0: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西技师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嗯，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Grant it. Twenty-three.

好球。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有缺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
1: 63，
0: 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请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77.

0: 去哪里？90，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小莫非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准。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小安莫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Thank you。
1: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两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两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莫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莫菲来说呢，这一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啊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选择沉底来防，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连攻带守，这球主要是守的效果非常好，磕了一下红球之后呢，恰好把白球坐在黑球下面。

0: 球进，因为打得比较薄，所以白球会走得远一些。嗯，没问题。
1: Thank you.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
0: 17。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轿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好球，嗯，相当不错。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呼吸法。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1: 46.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50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就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杆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1: Eight.

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贴上侧这个库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是这个效果啊。

0: 中高干啊，弹一库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但是打进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后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
1: 对于希金斯来说啊，这一个案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2: Thank you。
1: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

0: 15.
1: 剩下五六七，十八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0: 20.
1: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亦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

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和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可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

0: 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接线出界。
1: 4-0

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出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戳过网。 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 点杀一拍直线，到网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网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 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0: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

0: 施雨琦的后场。其实施雨琦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施雨琦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雨琦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施雨琦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
1: 三二，
0: 施雨琦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0: 是一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带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一起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是玉琪没能搓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så er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发誓与其后场，是与其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问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渡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接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

0: 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比16，第一局世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 再控网，石宇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石宇奇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 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 确实出现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比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比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2: 得了灰指甲。
3: 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 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 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CCTV
4: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邮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
5: 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匠心精酿，为精彩举杯，享茅台醇酒。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被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石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啊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

0: 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 6-3.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收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
1: 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 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哈哈。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派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停球挡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

0: 出来吗？
1: Service over.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石宇奇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网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这鞋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5。

0: 21-16 21-5
1: 只落2局，是与其帮助中国队赛。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喝丹参保心茶，饮食阳虚，所致腰膝软，浑身乏，睡不好，吃不香，快用齐鲁温肾胶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 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 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往场的后场。 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 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 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

0: 还是抓前三拍。 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往场再往前控网，截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 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比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 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 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
1: 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 漂亮！王场在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 这个球啊，王场发的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 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 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 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范韦滕发后场，发拉斯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穆森防回来了。 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 这个球是被 阿斯特鲁普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15比15。

0: 前方球王场直接推扑16比16，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退突击了，好球。 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地判断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是男双的重中之重。 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前往，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铿 也是越打越顺，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 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
1: 做好防守，再把球调回对方，这球就了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的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 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

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张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啊，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吊，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坤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风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2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

0: 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喂，
5: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

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网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

0: 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嗯，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啊哈，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嗯，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啊，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嗯，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嗯，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嗯，这还是让约翰森啊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 还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啊，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啊，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两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9-12

接上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通缉了。

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去抢一些机会，把球调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援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

场，好球。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呀。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的。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推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啊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嗯，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嗯，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嗯，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司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 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季当中，95号巴斯托尼、25号阿坎吉和31号比赛克组成了国际米兰队的中卫搭档，左右两边是32号迪马尔科和2号邓弗里斯。来看一下迪马尔科的这次角球，目前意甲联赛的助攻王迪马尔科。角球打到了后点，被门将铃木彩燕双拳把球给挡出。而在国际米兰的中场呢，杰林斯基，7号杰林斯基依旧呢是坐镇后腰的这个位置上。今天看一看他和8号苏契奇啊是否在位置上有一些变化。那么另外呢，23号队长巴雷拉依旧是出任三中场靠右侧的位置。从今天的这个站位上来看，看一看呢苏契奇和杰林斯基到底是谁来坐镇后腰，因为上一轮的比赛呢是杰林斯基打在后腰的位置上顶替恰尔汉奥卢，而苏契奇的位置呢是打在实际上姆希塔良经常出现的这个位置上。在锋线上，国际米兰队依旧是由9号马库斯图拉姆搭档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这是国际米兰队首发阵容的情况。而帕尔马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是31号铃木彩燕，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卫分别是3号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37号特洛伊洛和39号齐尔卡蒂，左右两个边翼位呢是14号瓦莱里和15号队长德尔普拉托，在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卡维利亚，另外两名中前卫分别是16号凯塔和10号贝尔纳维，锋线上是7号斯特雷费扎搭档9号马泰奥佩莱格里诺。两支球队呢在此前各项赛事当中有过69次交手，国际米兰队是30胜20平19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联赛当中国际米兰队呢是57次面对帕尔马24胜17平16负，过去9次各项赛事交手国际米兰队6胜3平保持着不败。本赛季的首回合国际米兰队也是在客场凭借着迪马尔科和马库斯图拉姆两个人的进球客场2-0击败帕尔马。从双方过往的交战，特别是在过去几个赛季的交战来看，国际米兰队显然呢优势更加的明显一些。而帕尔马队呢在前面的34轮比赛过后呢是积42分排在积分榜的中游，可以说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位置。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帕尔马队主要就是看一看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自己会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了，因为保级没有任何的问题，欧战也没有任何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球员的心态放松呢，很可能会给强队制造麻烦，因为有的时候啊在赛季末这样的队伍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能够更好的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能力来，反而呢往往会成为争冠路上一些强队的绊脚石。但同时呢也有可能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就一泻千里，让强队呢顺顺利利的拿下3分。国际米兰队开场之后，他们的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巴斯托尼基本上来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和迪马尔科去做配合，两个左脚架。巴斯托尼呢在过去的2轮比赛当中因为受伤都没有出场，其实他也曾经租借到帕尔马过，18到19赛季的时候在帕尔马效力过一个赛季，有过24次出场和一个进球。另外呢在国际米兰队当中有多名球员其实都跟帕尔马队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迪马尔科18到19赛季的时候呢也曾经租借到帕尔马，在那个赛季啊迪马尔科为帕尔马出场了14场比赛，打进了1个进球，这1个进球是面对谁呢，就是面对国际米兰，当时那个赛季的第4轮帕尔马客场1-0击败国际米兰，就是迪马尔科的远射帮助帕尔马队攻破了他现在老东家的球门，而那场比赛也恰恰是帕尔马最后一次击败国际米兰。但除了他们俩之外，现在国际米兰队替补席上的博尼是这个赛季才从帕尔马加盟国际米兰的，另外马库斯图拉姆他跟帕尔马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密，虽然说他没有在帕尔马效力过，但是呢他就出生于帕尔马，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呢在帕尔马建立过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所以他本身呢就是在帕尔马出生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在帕尔马效力了5年。马库斯图拉姆呢也在过去的4场比赛当中，过去的4轮意甲联赛当中连续都有进球，过去4轮比赛打进了5个进球还有2次助攻，状态非常的出色。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国际米兰队客场2-2战平了都灵，图拉姆就打进了第1个进球，比赛克呢也有一个破门，但是最终呢是被都灵队扳成了平局，国际米兰队终结了3连胜，但是依旧是6轮不败，
在联赛的冲刺阶段

AC 米兰队从冬歇期开始就没有让联赛第一的位置旁落，而帕尔马队上一轮呢是主场1-0击败了比萨，取得了两连胜，连续四轮比赛不败，而且过去两场帕尔马队都能够做到零封。如果说这场比赛帕尔马队不失球的话，将会是帕尔马自2014年2月以来第一次在意甲联赛当中拿到连续三轮比赛的零封。帕尔马的战术策略也很清晰，后场低位防守，拿到球之后呢，直接到前场去找斯特雷费扎。斯特雷费扎呢，他的个子不高，只有1.68米，二月份租借来到帕尔马，从奥林匹亚科斯租借来的。来到帕尔马之后呢，11场比赛已经有一个进球和两次助攻了。第32轮1-1战平那不勒斯的比赛当中呢，打进了自己的来到帕尔马之后的第一个进球。实际上他之前曾经呢是在曾经在意甲联赛当中也是效力过多支球队，包括斯帕尔，包括莱切、科莫。这就是斯特雷费扎，重心很低，提升的速度很快，给人的感觉呢是有一点像这个瑞士小钢炮沙奇里。巴索尼虽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帕尔马呢在后点的进攻队员有一个巧妙的绕前，帕尔马队呢这场比赛打的是一个5-3-2的体系，但是呢在防守2019年到2017年实际上是成长在国际米兰的青训体系当中。所以说这两支球队啊，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就不说在历史上啊，两支球队之间都有哪些球员曾经在两队效力过，一提全都是响当当的名字，阿德里亚诺、穆图、克雷斯波等等。国际米兰队获得角球的机会，迪马尔科本赛季已经有18次联赛的助攻，创造了意甲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这是有数据统计以来单赛季最高的。上一场比赛呢，迪马尔科也是2次助攻。另外，国际米兰队是通过角球得分最多的球队，包括呢头球，国际米兰队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得分也是最多的，头球破门18次，通过角球破门也是18次。依旧是杰林斯基坐镇后腰。恰尔浩卢呢，由于自己的左腿小腿肌肉伤势问题，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出场。巴雷拉，好球啊！这一下巴雷拉侧向的大范围斜长传，邓弗里斯插到了后点，完成了头球攻门，顶近角稍稍的偏了一点，但是这个传球的质量极高。邓弗里斯压住了瓦雷里之后，有一个突然间的减速绕前，这一下啊，让瓦雷里没有意识到。德弗里斯的这个进攻点，他走的线路很坚决，打对方的防守视觉盲区。这个赛季德弗里斯有3个进球，其中呢在4-3逆转科莫那场比赛当中是独中2元。迪奥埃斯波西托前场的就地反抢，让对方的出球非常的困难。杰尔卡蒂把球给保护出了底线。杰尔卡蒂呢只有22岁，在这场比赛当中，帕尔马队在后防线上的这3名中卫都很年轻。3号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呢是24岁，另外的2名中后卫，一个是特洛伊洛，来自于阿根廷，22岁；另外呢，意大利本土的中卫杰尔卡蒂也是22岁，但是三个人的身高都不错，身高都在1.9米以上。斯特雷费扎，巴雷拉回撤来进行协助的防守。国际米兰队呢这个赛季的主场表现是非常的出色的，主场成绩排名第一，进47个球，主场进球最多，丢15个球。当然呢这个丢球数在主场是排在第三少的，罗马队的主场丢球最少，本轮之前呢是主场只丢了10个球。而国际米兰队主场净胜球32个呀，是过去60年来意甲前17个主场之后净胜球最多的。此前呢，国际米兰队曾经在1958到1959赛季的前17个主场之后有35个主场净胜球，而这个赛季仅有的

两场主场失利，一个是第二轮1-2败给乌迪内斯，一个呢是第12轮主场0-1败给 AC 米兰。斯特雷费扎再交到左侧瓦莱里的脚下，瓦莱里起高球，比赛克贴上来的防守，比赛克的防守呢很成功，因为瓦莱里虽然在这个区域没有办法对球门形成直接的进攻，按理说比赛克呢没有必要贴得那么近，但是他知道对方在中路有一个身高1.94米的佩莱格里诺，叫1.92米，所以说呢不让瓦莱里起球，这样的话也就减少了自己在中路防守的队友防高空球时候的压力。帕尔马队其实这10分钟打的也不算保守，通过斯特雷费扎和瓦雷里左侧的这两个进攻点向前做推进，几次呢通过传中威胁了国际米兰的球门。其实之前德尔普拉托的那次头球攻门啊，跟邓弗里斯的那次头球攻门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左侧传中，然后右侧突然间的绕前。斯特雷费扎，这应该是索莫把球给单拳打出来。杰林斯基刚才是冒着受伤的危险，在弧顶处头球解围，延缓了对方的进攻，让对方呢没有在外围形成二点球的直接进攻。杰林斯基职业生涯对帕尔马的唯一的一个进球是18-19赛季，当时那不勒斯主场4-0击败帕尔马的那场比赛里有过斩获。当然从他现在的位置上来看，打在后腰的位置上呢，进攻参与度可能不会有那么高，但是在切尔汉奥卢缺阵的情况下，他可能是齐沃眼中对于球队的整体节奏梳理的最佳人选。国际米兰的球迷啊，非常的兴奋，他们知道自己距离本赛季的意甲联赛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说在看台上也是载歌载舞啊。国际米兰队本赛季前面的34轮比赛过后进了80个球，是进球最多的球队。而且呢，国际米兰队除了意甲联赛的冠军之外，他们还打进了意大利杯的决赛，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米兰队在下一轮客场面对拉齐奥之后，在5月13号的意大利杯决赛当中再一次面对拉齐奥。当然如果这场比赛国际米兰顺利夺冠的话，在联赛当中呢可以是有所保留的。卡维利亚，吉尔卡蒂利用佩雷格里诺做掩护，这一下马特拉凯塔没有能够成功的把球给留下来，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上来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比较冒险的。而最后步点还是赶上了，虽然掀翻了巴雷拉，但还是先解围了。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在这个赛季是从特鲁瓦转会来到了帕尔马，这个赛季其实出场的次数啊并不多，这轮比赛之前呢只有9次出场，之前因为受伤缺席了16轮的比赛，第33轮才正式的复出。在这个阶段呢，像帕尔马这样无欲无求的球队呢，也会让更多的年轻的球员呢在场上去锻炼一下，而这些年轻的球员恰恰又有着证明自己的这种欲望。帕尔马队的反击还是找卡维利亚的这一侧，吉尔卡蒂作为右中卫也是来到对方的内部之后再交给德尔普拉托，国际米兰队的防守在逐渐的缩小自己的包围圈啊，把对方呢限制在球场的很小的一片区域当中。德尔普拉托，卡维利亚，好球！这一下佩雷格里诺头球向前点，斯特雷费扎感觉呢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拿球，但是助理裁判采用延迟举旗的原则，第一时间并没有举旗，但是形成射门之后，裁判的响哨是很果断的，但是呢这也。

给国际米兰队提了一个醒，在这次进攻过程当中，皇马队以中路的卡维利亚为进攻的串联点，他的出球到前场之后再接应，然后呢再做传递，两个前锋一高一快之间的配合也是国际米兰队后防线上需要注意的。虽然说帕尔马队在这个赛季啊，他们的进攻能力确实非常的一般，到目前为止呢只进了25个球，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进球第三少的。进球最少的球队是谁呢？是排在倒数第二的维罗纳，34轮比赛只进了23个球，而莱切34轮是只进了24个球。但是呢不得不说，帕尔马的进攻还是有自己的特点。这个赛季帕尔马队在过去的9轮比赛当中呢是只打进了7个球，没有一场比赛单场进球超过2个。这个赛季的获胜场次呢也基本上都是一球小胜，这个赛季帕尔马是拿到了10场胜利，但是呢他们的防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进攻的不利。40个丢球，这个丢球数在意甲联赛当中呢是排在9少，也就是说排在中游偏上的这个位置。所以国际米兰队想要在客场呢一口吃掉帕尔马，应该说也不容易。迪奥埃斯布奇多快速的转身，还是被特洛伊洛给卡住了位置。萨内蒂，苏西奇头球点下来，托拉姆在准备接球的时候被特洛伊洛从身后把球拿到，贝尔纳维的快速转移还是脚左侧，开塔，卡维利亚，巴雷拉呢现在也很注意帮助自己身后的邓弗里斯和比塞克，来对斯特雷费扎低位拿球向前推进的时候呢去做一些限制。阿坎吉、巴斯托尼三名中卫之间非常娴熟和默契的传递线路，化解了对方的这个前场的高位逼抢。比赛克推一个小直线，这是在对方的预碰范围内，但是邓弗里斯打破了对方的预判，把球给反抢回来了，但是可惜啊没有能够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左边后卫瓦雷里也是一个初次拉乔青训的老将，当然也不能算老啊，在这支球队当中算是资历比较老的，不到30岁，但是呢已经在意大利的多支低级别球队包括意甲联赛的球队当中效力过。苏奇奇、迪马尔科、苏奇奇在这一侧一对一并没有去选择单打德尔普拉托，巴雷拉这个球看看能不能够转身过来打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又弹到了门将铃木彩燕的身上，没有能够弹过门线，铃木彩燕奋力的回追，国际米兰队这边也有人拍马赶到，结果呢最终球还是没有越过门线，但是国际米兰队的这次左侧在对方右侧肋部的配合打得非常的漂亮，包括皮奥埃斯波西托禁区内跟对方的抗衡转身，迪马尔科、巴雷拉再做撞墙式的配合，巴雷拉现在移动到这一侧来之后盘活了国际米兰队的左路进攻，给帕尔马队的右侧防守带来了极大压力。凯塔他不属于这种技术型的球员，让他去跟对方单打一对一胜算不大。这个球巴雷拉、苏契奇、埃斯波西多转身过来，虽然说埃斯波西多被对方纠缠住了，但是跟上的巴雷拉一脚打门打在了横梁上，铃木彩燕很幸运，球没有弹在他的身上形成了乌龙，最后一个海底捞月赶在马库斯托拉姆上来补射之前把球给扑出去。铃木彩燕啊，这个赛季其实也因为受伤缺席了16、17轮的比赛，到目前为止呢这是他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18次出场。斯特雷费扎这相当于是近距离脸上下巴上挨了一拳呢。斯特雷费扎呢其实

是克林蒂安青训出来的球员，但是很早就来到了意大利。25年的时候从科莫去了奥林匹亚科斯，半个赛季之后呢又租借回到了意大利。现在在场上跑动最多的是苏奇奇和巴列拉。

这个球是判了巴雷拉的犯规。巴雷拉呢，在上个赛季国际米兰队3-1主场击败帕尔马的那场比赛当中有过一个进球。上个赛季呢，国际米兰队是主场3-1获胜，客场2-2和帕尔马打成了平局。主场当时是迪马尔科、巴雷拉和马库斯·图拉姆都有进球，而帕尔马的那个进球呢，是源自于达米安的乌龙球。其实呢，这也是说明马库斯·图拉姆啊，在面对帕尔马的这个比赛当中进球率是非常高的，过去3次面对帕尔马打进了3个进球，就是上赛季的2场以及本赛季首回合的1场，3场比赛每场1球对帕尔马，再加上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出色的表现，在国家队比赛日之后，马库斯·图拉姆呢为国际米兰队打进了5个进球和2次助攻，所以说他也是被球迷评选为了俱乐部4月的最佳球员。迪马尔科、巴斯托尼，巴斯托尼不在场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由卡洛斯·奥古斯托来打左中卫的这个位置。阿坎吉，国际米兰的3名中卫都压到了对方的防守3区啊。苏奇奇。帕尔马现在3条线被压缩得非常的扁，看看国际米兰队有没有起高球，直接让埃斯布奇多和图拉姆冲击对方中后卫的机会。国际米兰呢打得也并不着急，杰利斯基在对方的2条线之间不停地游走，在寻找机会。迪马尔科，巴索尼选择了直接起球找图拉姆的头顶，这一下是邓弗里斯顶到了这一点。邓弗里斯开场之后已经完成了2次头球的攻门了，而且呢都很有危险。国际米兰队在左侧拿球的时候，邓弗里斯就像是隐藏在右侧的一把利刃一样，有的时候你看不见他的存在，一旦你意识到这把刀出鞘，很可能球门就危险了。齐沃呢，其实他跟帕尔马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在2025年2月到6月他曾经呢是短暂的执教帕尔马，13场比赛胜率不高，3胜7平3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本赛季回到了国际米兰，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国际米兰的这个青训体系在梯队当中去执教，本赛季回到国际米兰接替小因扎吉的帅位之后，人们一度呢对于国际米兰选择他而没有选择一位世界的知名的名帅而感到呢有一些质疑，但齐沃现在用自己在联赛当中的带队表现，包括意大利杯当中的带队表现，确实呢也打消了人们的质疑，特别是他打造的这支国际米兰队在进攻上比以往投入更多，这也是作为一名中后卫的齐沃对于现代足球呢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就像是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一样。上半场在两队快速的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呢，已经过去了41分钟的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国际米兰队在外围打得非常有耐心，但是帕尔马队对于自己腹地的保护也很坚决。巴雷里，

杰林斯基。比赛克再交到邓弗里斯，依旧是在外围做游弋。巴雷拉不着急往里传，迪马尔科。国际米兰也知道自己呢离冠军其实已经非常的近了，不着急进攻，打得扎扎实实一些。其实呢，打完这一轮的比赛，因为这一轮那不勒斯和科莫是打成了0-0，现在呢双方是有9分的差距。如果这场比赛国际米兰队即便是打平，在联赛还剩下3轮，国际米兰队能够领先10分的话，也是联赛冠军。

铃木彩彦找佩雷格里诺，然后斯特雷费扎要二点，这一下还真拿到了。接下来就是看阿坎吉和斯特雷费扎的一对一。恩迪亚耶，国际米兰队现在呢，对于帕尔马队的进攻套路相对来说也更加的熟悉了一些，特别是对于斯特雷费扎的这个持球点给予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斯特雷费扎无论在任何场区拿球之后，都会有一名国际米兰的球员迅速贴上来，刚才呢是巴斯托尼顶到了中圈附近来对斯特雷费扎做限制。又是斯特雷费扎吸引防守之后把球传到了左侧，看看瓦雷里底线附近的直接起球找佩莱格里诺的这个点，但是巴斯托尼抢到了第一的位置，佩莱格里诺身后有推人。佩莱格里诺呢，在国际米兰青训体系成长过之后，2017年就转到了萨斯菲尔德的青训，然后2025年才重新回到了意大利，加盟了帕尔马，是在2025年的2月份。他的投球的这个次数啊，在前35轮的比赛当中，是意甲联赛当中投球破门最多的，而其次就是马库斯托拉姆和劳塔罗马丁内斯。另外呢，就是佩雷格里诺，他的高空争抢胜出的次数，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排在第四位。阿坎吉。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杰林斯基，卡梅利亚在限制杰林斯基的转身，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2分钟的时间，上半场其实双方的攻防转换比较的干净，没有太多的比赛停滞，再加上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国际米兰队单向控球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的国际米兰的控球率应该会远远的超过他们本赛季的场均控球率。德弗里斯强行突破斯特雷费扎，把球给断掉了。苏西奇，杰林斯基有机会打远射，没有选择打门，而是选择了传到了禁区内。马库斯图拉姆1-1单挑铃木彩彦破门。在比赛进入到了第46分钟的时候，国际米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马库斯图拉姆脸上露出了憨厚的微笑，但是在帕尔马队的眼里，他简直就是恶魔呀！4场比赛面对帕尔马，每场比赛都有一个进球，4场4球。国际米兰的4月最佳球员再一次帮助球队打开了胜利之门。当然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在传球的这一瞬间感觉呢是恩迪亚耶拖在了最后，托拉姆用的就是恩迪亚耶的外侧瓦雷里身后的这个空间。其实在之前邓普里斯已经几次啊在这个区域当中制造过威胁了，但是呢帕尔马的这个三中卫体系就是这样，恩迪亚耶只要一内收，外侧的这个空档

0: 当国际米兰利用好，马库斯特拉姆这脚打门也是打得很坚决，没有选择大力的抽射，而是推一个远角，这样马库斯特拉姆连续五轮意甲联赛都有进球，他也成为了国际米兰队第二位在三分制时代至少连续五场意甲联赛都有进球的欧洲球员。上一位达到这个目标的是维埃里。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图拉姆的压哨破门，国际米兰队主场暂时1-0领先于帕尔马队。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科学教育

0: 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国际米兰队在主场面对帕尔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呢，国际米兰队就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这个赛季刚刚从帕尔马转会来到国际米兰的14号中锋博尼替补上场，换下了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上半场比赛呢，马库斯图拉姆的破门帮助国际米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马库斯图拉姆连续3个赛季意甲联赛的进球上双，在这个赛季图拉姆已经打进了13个球，而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他的进球也分别是13个和14个。最主要的，图拉姆是面对帕尔马队4场比赛每场进一个球，场场都能够攻破帕尔马的球门。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帕尔马是从左来向右攻。恩迪亚耶的上抢犯规。恩迪亚耶呢，其实他的这个区域防守的任务是比较重的，一方面他要补凯塔身后所留下的这个空当，另外一方面呢，在瓦雷里上去之后，他也要横向扯出去去补瓦雷里留下的空当。所以说一旦帕尔马的阵型拉开之后啊，在他的左中卫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的这个区域，其实防守力量相对来说呢单薄一些。所以马库斯托拉姆的进球来自于他的身后。上半场邓弗里斯呢也几次利用了这个区域来做文章。邓弗里斯上来之后，托拉姆直接向这一侧去做游弋。杰林斯基上半场杰林斯基的这个传球也非常的漂亮，弧顶处几乎无人防守的情况下，杰林斯基是假射真传。比赛克，这场比赛呢也是比赛克在国际米兰的整整第100场比赛。此前的99场比赛，比赛克是打进了8个进球和8次助攻。上一轮的比赛，比赛克面对都灵也是头球破门，而且是刚刚结束了自己因为受伤的3轮休整。苏奇奇呢，这个赛季最为高光的时刻就是在意大利杯半决赛第2回合3-2击败科莫，一个是2次助攻，再有一个呢是打进了一个绝杀的进球。当然那场比赛恰尔浩卢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2次破门，还有1次头球的破门。华雷拉，巴斯托尼在佩雷格里诺调整之前率先解围出来，

下半场比赛跟上半场的情况是一样的，国际米兰队呢是长时间控球，皇马队紧缩防守。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的这几分钟时间里面，斯特雷费扎拿球的机会并不多，而斯特雷费扎呢也是帕尔马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点。邓弗里斯，比赛克，阿坎吉再推直线，依旧是走外围，比赛克导出空间来打一个破线的传球，杰林斯基底线附近面对恩迪亚耶，沿着底线把球传过来，铃木彩叶把球得到。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国际米兰队18轮联赛拿到43分，在2026年度积分榜是排在第一的。哦，老塔罗马丁内斯，这是国际米兰的球迷久违的面孔啊！因为受伤，国际米兰队在过去9轮的比赛当中，只在一场比赛里让老塔罗出场了，就是5-2击败罗马那场比赛。上场就有斩获，打

进两个球，因为那场比赛呢确实要劲儿，而之后呢立刻又因伤缺阵。而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国际米兰队本赛季的夺冠之战，所以说在奠定夺冠基础的过程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几名球员呢，应该说只要能上场，可能齐沃或者他们都上场，去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亮亮相，接受一下球迷的掌声和欢呼，也算是对这样的球员的一种尊敬。凯塔、卡巴利亚、卡尔巴没有机会向前做传递，只能是后场倒安全球。国际米兰队在逐步的施压，行动非常的统一。铃木彩燕、恩迪亚耶这一下球差点传丢，凯塔最后捅这一下，让球重新回到了脚下。万德拉凯塔呢也只有23岁，24年八月份的时候是从安特卫普来到帕尔马的，来自于比利时的防守型中场。斯特雷费扎这个位置对于索莫来说呢难度不大，这种传球不具备突然性。那这个传球相对于上半场比赛巴雷拉的那个传球，其实球速慢了很多，也是对角的斜长传，但是巴雷拉那个球啊是压着高度带着劲儿传过去的。苏奇奇，迪马尔科，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可能图拉姆也有越位的嫌疑。博尼回敲，苏奇奇再交巴雷拉，迪马尔科，杰林斯基给迪马尔科继续做迪马尔科的左路传中，哎呀，可惜了，图拉姆啊，自己的。很好的一个跑动的线路稍稍的慢了一点点，这个球如果能够打进，图拉姆一方面延续着自己的进球势态，关键迪马尔科这单赛季助攻数得涨啊，现在迪马尔科没有一次助攻，就是每次助攻都会刷新意甲联赛的单赛季助攻记录的。这个赛季迪马尔科创造了这轮比赛之前参与了23个进球，创造了91次机会，成功传中47次，都是意甲联赛当中最多的。迪马尔科再起球到中间来，这是铃木彩燕的控制区域，并且呢是判了国际米兰队在进攻端的推人犯规。阿坎吉，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32岁的年轻裁判博纳奇纳，这个赛季呢已经执法过10场意甲联赛了，包括第10轮帕尔马主场1-3败给博洛尼亚队的比赛，也是这个博纳奇纳职业生涯第一次执法帕尔马的比赛。在之前呢他没有执法过国际米兰的比赛，这场比赛更是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所以说在联赛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啊，不光很多年轻的球员会获得机会，包括年轻的裁判员也会在更为重要一些的比赛当中获得执法锻炼的机会。好球，低平球闪出来，国际米兰队第一点保护的不错。博尼上来之后呢，其实他的回收速度非常快，他的奔跑能力使得国际米兰队在后防线前能够再多一个人的保护。他和皮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类型，皮奥呢更适合做一个前场的支点，而博尼呢他的移动能力更强。迪马尔科，

其实卡蒂身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小推人的。其实卡蒂呢是澳大利亚国脚，他是出自珀斯光荣的青训，在2021年的时候进入到了帕尔马的梯队当中。但是呢，澳大利亚其实很多的球员呢也是有着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双国籍啊，因为在那里呢也有不少这个意大利的移民和意大利后裔。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前意大利国脚维埃里就是出生于澳大利亚。曾经也是国际米兰的国王啊，后来他的王冠呢是传给了阿德里亚诺。巴雷拉，帕尔马的反击有没有？斯特雷佩扎远端在要球，贝尔纳维左脚外脚背的球，这个球传的还真准，但是邓弗里斯和比塞克两个人已经到位了。斯特雷佩扎再往中间走，邓弗里斯脚下跟得非常快，等到巴雷拉上来，斯特雷费扎这个球居然没有丢啊。瓦雷里的传球有一点草率了，但是比赛克呢今天封瓦雷里的传中几次一对一都很成功，他对于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的把控啊很到位。贝尔纳维，佩雷格里诺，法队在右侧的内部进攻没有打透，再转交给曼德拉凯塔，凯塔送一个直传，迪马尔科贴着德尔普拉托，内侧保护极其到位。苏奇奇，伯尼，卡梅利亚呢是不让伯尼向前，你可以横向拿球跑动，但是不让你向前，这是在这个区域当中防守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必要呢很快速的上身体完成侵略性防守，但是一定要卡住对方向前的路线。其实卡维利亚呢本身自己也是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中场，曾经在尤文图斯青训，并且呢代表尤文图斯一线队也有过出场，可惜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遭遇过十字韧带的重伤，也使他的成长速度呢似乎没有达到人们的期待，特别是当年从尤文图斯2020-21赛季租借到帕尔马的时候遭遇到十字韧带的受伤，整个赛季啊都没有出场。迪马尔科，巴雷拉，拉姆前场的就地反抢还是逼迫卡维利亚，国际米兰的前场球权，卡维利亚摸了一下自己的右侧大腿后束，难道是股收肌群有受伤吗？这是帕尔马队的主教练，西班牙籍的教头卡洛斯奎斯特，去年的7月份呢成为帕尔马队的主帅，在之前在阿森纳担任助教辅佐阿尔特塔。这个赛季阿尔特塔带领着阿森纳是在联赛和欧冠的赛场上双线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啊。伯尼，一个漂亮的马赛回转，其实按理说伯尼这不应该叫马赛回转，应该叫这个帕尔马回转，或者叫图尔回转，因为他是出自于法国图尔青训的。在帕尔马队，伯尼呢是有过117次出场，

也是至今为止伯尼出场次数最多的俱乐部。这场比赛他也是面对老东家迪马尔科。哎，这一下图拉姆没有跑，赶快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迪马尔科的传球很隐蔽，现在的迪马尔科踢球可以说踢得非常的贼，脚下的这种小技术的使用，包括传球的隐蔽性，但是传球的突然性和坚决性真的是非常强。虽然呢都是同属于左边后卫，他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属于世界顶级的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门德斯是大开大合，一对一能力超强，迪马尔科呢就是属于那种各种隐藏的小技能，但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惊人的。右侧的角球开出来，禁区内的第一点没有人抢到，迪马尔科左脚再扫向中路，斯特雷费扎，这一下是吹了第一点帕尔马队反抢时候对于迪马尔科的犯规。佩雷格里诺有一个手臂外展的动作，可能呢他自己认为这一下外展是为了探知迪马尔科上来的方向，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会在力度上在位置上呢做一个有效的判断。这是马库斯托拉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第一分钟，也就是第46分钟完成的那个进球。杰林斯基的传球就像是一把加热的黄油刀一样，撕开了帕尔马队，撕开了帕尔马奶酪的防线。而且呢在这个赛季当中，马库斯特拉姆他的进球数13个排在射手榜第二的位置上，超越了杜维卡斯和尼克帕兹，而排在第一的依旧是打进16球的下半场有可能替补出场的老塔罗马丁内斯，因为刚才呢他也一直在场边热身。最关键的是老塔罗跟马库斯特拉姆这两个人的进球基本上都是运动战进球，因为国际米兰队有自己的点球手恰尔汉奥卢，

迪马尔科这一次没有选择起高球，其实刚才马库斯托拉姆呢是在压着远端的恩迪亚耶在向球门区内跑，如果迪马尔科这个球起来到托拉姆的跑动线路上，其实托拉姆已经把恩迪亚耶挡在身后了。迪马尔科这一下外围的远射，杰林斯基是直接踢到了上抢队员的腿上，被出示了一张黄牌。杰林斯基呢认为我没有犯规啊，我就是射门的，但这个时候斯特内菲扎已经抢上来，

国际米兰队在前面的34轮比赛过后，他们的射门数啊是596次，射正208次，进球的转化率达到13.4%，这全都是在意甲联赛当中最高的。他的进攻呢是非常的稳定，而且除了老塔罗马丁内斯和马库斯图拉姆之外，进攻点很多，包括恰尔哈奥卢，当然恰尔哈奥卢是主要的点球手，包括迪马尔科也有6个进球，创造了自己的单赛季的最高的进球纪录。所以每一个点位上的队员呢都是

其实帕尔马队呢，他们在中路的这种密集防守，国际米兰队真的像上半场那样能够把球从中路渗透到对方的禁区内，并且完成面对对方球门的机会并不多。卡洛斯奥古斯托要准备上场了，另外我们看到好像姆斯塔良也要上，劳塔罗马丁内斯，时隔九轮比赛劳塔罗要回来了。之前我们还说过国际米兰队锋线上王冠的传承，从维埃里到阿德里亚诺，而现在国际米兰的球迷把王冠给到了劳塔罗马丁内斯。九轮比赛没打，马丁内斯依然是射手榜第一位。姆希塔良呢是换下了杰林斯基，而帕尔马这边也是做出了调整，换下了高中锋佩莱格里诺，换下了高中锋佩莱格里诺，换上了埃尔菲格，另外这是中场凯塔也被换下，刚才在场边站着的是24号奥多涅斯。帕尔马队替补上来的中锋23号埃尔菲格，过去两场比赛呢是每场比赛打进一个球，两场比赛呢是帮助帕尔马队拿到了6分呢，1-0击败乌迪内，1-0击败比萨，都是他打进的。而这名球员呢是在2026年的1月份才从格勒诺布尔加盟来到帕尔马，意甲6次出场就参与了3个进球，可以说融入的速度也是很快。

这就是替补上来的奥多涅斯，基本上呢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换上奥多涅斯呢，也是希望在这个点位上增强一些进攻的属性和传球的组织能力。苏西奇刚才上身后上身体放倒了卡维利亚，裁判并没有鸣哨，因为帕尔马队一直还在控球。埃尔菲格

皮尔卡蒂。七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帕尔马队难得获得了在前场连续控球的机会，打不透国际米兰的防线呢，有时候会做横向的传递或者说向后的传递，而国际米兰队的防守啊，似乎就是在顶着对方的传球线路在走，只要帕尔马向后一传，国际米兰队的这种压迫立刻呢就像是气球一样胀起来，他就是在不断的缩小你的传球可能性，然后等待着你出现这样的失误。刚才是姆希塔良把球给断掉了，博尼分到左边给迪马尔科，这是利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压迫，迪马尔科再扫到中间来，有机会，很可惜姆希塔良跑早了一点点。迪马尔科你看创造机会的能力啊多强，当然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跑位掩护相当于是为迪马尔科呢扫清了向前推进的障碍，这一下真传过来真是还没有越位啊，因为恩迪亚耶是拖在了最后。这其实迪马尔科是创造绝佳机会的次数在本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啊也是排在第一位的。德尔帕拉托扫到中间来找埃尔菲格，比赛克最后时刻呢把自己像是一道门槛一样扔在了禁区内，还别说还真是干扰到了埃尔菲格，球已经出界了。从这个角度确实很难看清啊球是否整体的出界，斯特雷费扎确实他是帕尔马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一个点，

利亚前场把球给抢下来，贝尔纳维推直线，埃尔菲格拿起来确实比较难，国际米兰队的防守并没有提得很靠上，所以穿过防线之后球基本上就到底线附近了。

贝尔纳维呢是西班牙的中场，曾经在巴萨的青训，在曼城的梯队都成长过，21年的时候到了帕尔马。罗塔罗，哦，这个传球非常的漂亮，罗塔罗标志性的斜传球，迪马尔科再打到后点，哈，邓弗里斯打高了。这场比赛啊，邓弗里斯真的是在瓦雷里的这个区域几乎是已经有两次必进球的机会了，而且邓弗里斯是先往前跑然后再后撤，拉开和瓦雷里的距离，迪马尔科找就找的是邓弗里斯往回撤之后的这个位置，他对于自己队友的跑位习惯太熟悉了。又是迪马尔科的一次绝佳的机会，但是无论是之前的图拉姆还是这一次的邓弗里斯都没有成功的帮助迪马尔科继续刷新意甲的单赛季助攻记录。到现在为止索莫还是比较的清闲啊，这场比赛没有受到什么考验。这赛季索莫此前的31次意甲出场当中14场比赛零封，零封场次是几乎达到了个人出场的半数。虽然说呢在连续2场比赛面对科莫丢了5个球之后他也是被做过调整，但是最终呢还是在最后的阶段这几场比赛迅速地回到了首发的位置当中。当然替补他顶替他出场的打过几场比赛的约瑟夫马丁内斯表现也不错，这是基于国际米兰队整体实力的强大，不至于呢把压力都集中到门将的身上。苏奇奇，穆奇塔良还是找迪马尔科，这次迪马尔科我不传了，在外围先稳稳的拿一拿，这是到位置了，迪马尔科再往中间扫，穆奇塔良上来之后啊，国际米兰队的这个左路前场配合打的就更熟了。开个玩笑说像穆西塔良啊迪马尔科啊这种队员已经在场上啊都变成老油条了，可以不用费太大的劲儿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帕尔马队要再次换人，丹麦的中场瑟伦森要替补出场，要换下10号贝尔纳维，22号瑟伦森和11号阿尔姆奎斯特，一个是瑞典的边锋，一个呢是来自于丹麦的中场，两名来自于北欧的球员，其中的瑟伦森是这个赛季从中日德兰加盟帕尔马的。从位置上来看呢，应该是瑟伦森换下贝尔纳维。帕尔马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在自己的主场，当时是0-2落后，但是呢，贝尔纳维和蒙德雷伊卡两个人的进球帮助帕尔马队扳平了比分。是上个赛季的主场，这个赛季的主场是0-2败给国际米兰。帕尔马队的这段时间他们的防守确实在客场的比赛当中有不错的成效，这场比赛给国际米兰队最主要的机会也就是上半场比赛图拉姆的那次破门，当然在后防线上右路多次被打穿给迪马尔科这个制造机会的空间，这是确实是顶不住，但是整体的防守到目前为止只丢了1个球。因为帕尔马队在过去的十二个客场比赛当中啊，是有10个客场都是能够保持着不败的，6胜4平2负。过去12个客场，在同期

在客场拿到胜场次数更多的只有国际米兰、 AC 米兰和科莫三支球队。所以说帕尔马这个赛季他们客场成绩往往其实是要好于主场的，客场是排在第九，主场呢其实是排在第十六。老塔罗马丁内斯闪开空当之后自己尝试着左脚打一下，罗马丁内斯上一次攻破帕尔马队的球门还要追溯到23年的一月份了，而且当时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当中，而在联赛当中只有更早对帕尔马有过一个进球。

夏尔·哈瓦隆这种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上场，身边镜头扫过好像是阿切尔比吧。对，阿切尔比在国际米兰的后防线上其实多年，此前的多年呢，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的护佑之下，一批年轻的中后卫呢开始逐渐的成长，包括巴斯托尼在内。迪马尔科，国际米兰队打得非常的不着急啊，心里有底，手里有粮，心里不慌。1-0的领先优势在手，冠军一步步的向自己靠近。那不勒斯队呢，在最后的争冠的阶段，一度跟国际米兰队咬的还是挺紧的，但是自己连续的几场比赛失误，导致两队的之间的积分差距拉大。在这个赛季，包括那不勒斯、AC 米兰、罗马，包括尤文图斯，都曾经在意甲联赛的榜首待过。但是过了冬歇期之后，这个位置呢，就只属于国际米兰。老塔罗马丁内斯右侧的横传，穆西塔良打门球进了。第80分钟替补出场的穆西塔良破门，国际米兰队2-0领先。蓝黑军团再一次从两侧撕开了对方的防线，这也是今天帕尔马防守的软肋。替补出场的穆西塔良打进了自己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个进球，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是老塔罗马丁内斯。老塔罗马丁内斯也完成了自己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的第5次助攻。这一下呢，拉塔罗马丁内斯虽然说有提前的移动，但是并没有越位，因为在后防线上特洛伊洛拖在了最后。传球的线路让铃木彩燕也不敢轻易的弃门而出，铃木彩燕呢在守前点。虽然没有进球，但是老塔罗马丁内斯依然诠释了自己只要上场就有用。上一场比赛5-2击败罗马，独中2元，然后因伤休整。这场比赛替补出战，在争冠的关键战役当中送上助攻，让国际米兰队的这个冠军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落袋为安了。国际米兰的球迷在看台上歌唱，球员在场边欢呼雀跃。

卡洛斯奥古斯托。帕尔马现在在前场也是孤注一掷，虽然帕尔马呢他们现在是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但是他们也并不希望在场上踢得让人觉得很难看。帕尔马

这支球队呢，确实它承载了很多中国球迷，甚至是几代中国球迷对于意甲联赛、对于欧洲足球的回忆。虽然几经沉浮之后，现在的帕尔马已经不是当年那支能够在欧洲赛场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帕尔马队了，但是呢，现在的这支帕尔马队依然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活力以及他们的生命力。俱乐部在进行了重组，在进行了不同级别的沉浮之后，这个赛季能够继续留在意甲联赛当中，这也为俱乐部的未来建设其实是奠定了一些基础。在场边，帕尔马队的弗兰科·卡尔伯尼，23岁的阿根廷左边后卫也准备出场了。但是呢，这个左边后卫身高可是1米9啊，大个左边后卫，在意大利的赛场上，法比奥·格罗索，现在萨索洛队的主教练，曾经是大个左边后卫的代表人物之一。迪马尔科，劳塔罗，现在就是看看劳塔罗是否能够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边重新找到进球的感觉。劳塔罗的反抢犯规了，放倒了奥多涅斯。这还是刚才在右侧接传球之后，劳塔罗·马丁内斯并没有越位，所以刚才呢就看得很清楚，特洛伊洛是拖在了最后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的国际米兰球迷是幸福的，他们可以说在过去几轮的比赛当中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虽然他们知道这个时刻早晚会到来，但是在主场能够在自己的看台上见证这一时刻，远远要比在客场夺冠来得酣畅淋漓的多。卡尔伯尼替补上场，换下了瓦雷里。卡尔伯尼呢，其实也有意大利的国籍，曾经呢是入选过了意大利的18岁以下青年队，但是后续呢是选择了阿根廷。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的这个青训体系当中成长过，但是呢并没有代表国际米兰的一队出场。在之前2020年进入国际米兰的U17梯队之后，先后的租借到像卡利亚里啊、蒙扎特尔纳纳、河床、威尼斯、恩波利这些球队，今年的1月份呢是租借到了帕尔马。所以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国际米兰的球员，所以说这两支球队之间确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国际米兰队好像阿切尔比是要准备上场了吗？一直在场边站着。现在的国际米兰队是用了4个换人的名额，而帕尔马队5个换人的名额呢已经都用完了。这阿切尔比感觉就像是国际米兰助教一样。阿尔姆奎斯特，这是一个好机会，埃尔菲格大门，球进了，86分钟。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在传球的一瞬间有越位的情况？而这个越位可能是给阿尔姆奎斯特传球的时候吧，因为阿尔姆奎斯特在向中路传，感觉埃尔菲格的这个位置是在后面的。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确实感觉呢就是阿尔姆奎斯特他在越位的位置上拿球，就是后场向前传的这一下，这阿尔姆奎斯特传给埃尔菲格这一下呢并没有越位。从开衔接任意球的位置上来看呢，也是这样，就是之前阿尔姆奎斯特所在的这个区域。帕尔马队的主教练奎斯特还是不甘心，依旧指挥着自己的球员呢，在

上前做侵略性的防守，做前场的高压。阿尔姆奎斯特右脚低平球倒三角往中间扫，在这个位置上两名球员都在，但是国际米兰队这边呢，由苏奇奇做出了非常正确的选择，完成了保护。而普拉托奥多涅斯掉了一个角球，可以想见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像首发的巴斯托尼提前的被换下，应该是对他的一种保护。换上老塔罗呢，也是让老塔罗重新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这一切感觉呢，都应该是在为13号的意大利杯决赛做准备。如果这场比赛国际米兰队顺利的夺冠，当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成了这一目标，那么下一轮客场对拉齐奥的那场比赛啊，或许国际米兰队会做一个大幅度的轮换。你看巴雷拉现在也已经下来了，巴雷拉被弗拉泰西换下，上个赛季在国际米兰是替补骑兵，但是在这个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还没有进球。卡瓦利亚角球开出来到弧顶啊，到这个球门区的前沿，埃尔菲格没有顶正。埃尔菲格的身高也达到了1.96米，非常强壮的一个中锋。其实呢，他之前在加盟帕尔马之前一直是在法国的低级别球队效力，上半程还在法乙的格勒诺布尔。老塔罗马丁内斯再叫迪巴尔科再扫到中间来打门，哦，这一下球进了没有，看看进了没有。弗拉泰西的射门，铃木彩叶先是挡了一下球从他的身下过去，然后翻身把球给摁住，从裁判的手势上来看好像这个球没有进。巴拉泰西无奈地笑了笑，而迪马尔科还是停留在了18次助攻。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瑟伦森，卡尔伯尼。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特洛伊勒，再交给齐尔卡蒂。国际米兰呢，现在对于帕尔马队的点位盯防也没有那么的严密了，所以帕尔马队刚才也能够在前场啊形成持续性的传球。但是当你真正的想往腹地去打的时候，国际米兰队这个防守的强度和注意力还在。在这个赛季，国际米兰队是加上这场比赛26胜4平5负，虽然说有五场失利，但是国际米兰队在面对自己该拿下的比赛，也就是面对中下游球队的时候，面对比自己排名低的球队的时候，国际米兰队除了在面对乌迪内斯有过一次失误之外，其他的该拿的分基本都拿到。这就像是之前意甲联赛当中流传的一句话，就是意甲冠军是在击败中小球队的比赛当中夺得的，就是你该拿的分不丢，强强对话当中你不能保证每场都胜啊，但是你该拿的分不丢就能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哦，这个球就是擦了一个边儿，再过一厘米迪马尔科的第19个助攻可能就有了。虽然说这个赛季两回合的米兰德比都失利了，但是国际米兰队成为了笑到最后的球队，球迷们都在等待着裁判吹响中场哨。这距离伤停补时

3分钟时间还剩下小一分钟呢，马库斯·图拉姆已经把自己的墨镜给戴上了。看来呢，也是自己早就想好的一个庆祝的方式。不知道他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这场比赛在不在朱塞佩·梅阿查球场的看台上。国际米兰球迷的声浪一直在持续着，他们就在等待着博纳奇纳吹响那三声长哨，还有最后的10秒钟时间。当然裁判需要在场上完成自己最后的工作。哈哈，马库斯·图拉姆已经把冠军盾举在了自己的手中，随着主裁判三声长哨，国际米兰2-0击败了帕尔马，在联赛还剩下3轮的情况下提前获得了意甲联赛冠军，也是俱乐部历史上的第21个意甲冠军。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是由朱晓宇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再见。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

0: 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 眼睛累了，
2: 眼睛累了，
3: 缓解视疲劳。
4: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5: 缓解视疲劳。
6: 百合股份出品。
7: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吃坏了。
11: 吃何谓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拉肚子也吃它。
11: 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谓整肠丸？

0: 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米68，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0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法国裔的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他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包美丽。申包美丽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他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罗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罗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啊，他不知道申包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包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
11: Time！
10: 哎，第一。

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鲍勃加德纳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选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他的作为一个女性选手他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他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突然间上步的后手上钩，这会儿鲍勃加德纳是给申包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申包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包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姆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包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当然申包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这个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3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2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包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而申包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有点像肖恩波特。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前三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这两拳6拳7拳8拳9拳将近10拳的一套进攻，申包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拳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就是快速的前手刺，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地观察着申包美丽呢他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应

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包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现。那从申包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包美丽来讲啊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包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包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包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包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啊。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包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包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了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前直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申包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拳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加德纳这场比赛打得确实非常好，因为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好像人们认为他虽然说都赢了，但是呢并没有把自己的最佳的状态

展现出来。就像这个克拉丽塔希尔兹，他的推广人萨丽塔就说了，说这个鲍勃加德纳虽然全胜，但是想要成为代言人，他这两场比赛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这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希尔兹也被看作是女子拳击的代言人之一。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勃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陈宝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式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左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宝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啊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钩。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我们加丹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宝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宝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钩，连续的两次掏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宝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啊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宝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宝美丽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宝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宝美丽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

0: 保姆加德纳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扑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鲍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前手。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宝美丽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宝美丽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宝美丽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宝美丽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你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钩，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太漂亮了，她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她配点音乐才合理啊。你
1: 现在危险了，몸만자라제도망가는거잡아내지못하면위험하다고자지금네가해야될거는자네가해야될거는네가해야될거는가는길에

0: 공격을 하든지 아래를 자꾸 쳐서 손을 내리게 해서 위에를 속여서 치든지 이 두 가지는 해야 돼. 계속 쫓아만 가면서 막기 시작하잖아 지금. 뭔 말인지 알지? 그냥 가서 붙어 두 개 만들어주고 때려야 되는데
1: 김범美丽는
0: 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
1: 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 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
0: 뭔지 알아? 가는 길을 막고 때려야 되잖아. 열어주는 게 아니라.
1: 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 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保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点好。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 鲍姆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在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鲍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 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鲍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她的这个出拳现在感觉就是比较盲目的硬冲硬打硬砸，甚至很多的时候她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她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
0: 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数上，鲍姆加德纳，虽然比申宝美丽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
1: 因为鲍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啊，今天真的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

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鲍姆加德纳，哎，漂亮，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鲍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鲍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宝美丽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三十秒钟的时间，申宝美丽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二十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宝美丽可能最多赢到三个回合，也就是五六，就那两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十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十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四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宝美丽就是一个战士。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se two headliners tonight for MVP W2.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Andrea, see it.98-92, 98-92, 两个。99-91, 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三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他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耶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合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德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80，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她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她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米69，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在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缺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占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2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史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

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的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的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石灰和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一个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选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选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虽然说的是168磅，但是沙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利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也许他并不是最灵活的，但是呢首先你的拳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这种非常有震慑力的致命的击打效果，另外就是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出像这种，他和德祖恩两个人现在再打一场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感觉格林好像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 Let's go！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利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
也是归属于萨利塔的

沙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哎呦，这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八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10回合的较量。

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十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九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九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两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属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于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城滨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

0: 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靶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靶重量是一样的。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1: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不错，
1: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2: 成功。赵一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都体院严先月第30世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个握距很宽啊，记得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成都体院的严新月啊，之前2把150 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10啊，要憋住。
1: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2: 赵林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4: 把固定做好啊！把裤子做法力忙。

0: 桥东到林周亮
1: 三盏白灯。
0: 十号重庆李大爷第一次试曲，十一号准备。
2: 在这里。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现在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都是非常

0: 非常的迅猛，
1: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1: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1: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了去发力了。
0: 嗯，
1: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1: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1: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动起来啊，动起来！清楚，好，站！好，好，手劲，手劲！
0: 这把顺利完成。
2: 160公斤，8号。
0: 罗重阳呢？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局，4号入围。

0: 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来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尖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地举起来，但是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

0: 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我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
1: 嗯，
0: 所以导致会导致一个这个啊四举失败。
1: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3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
0: 柱，
4: 注意对注意，牙柱在里。
1: 走！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2: 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0: 用快，飞小姐，请您压住。走，顶住，顶住。嗯。
1: 成功，让您重量。
2: 三盏白灯。
0: 现在的开法应该都会开的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就是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 有时候可能挺举成100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1: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拼一下，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2: 加油！加油！加油！哎呦！
0: 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手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带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5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2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2把试举机会。 在8league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六这个一共是5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 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1: 6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16.169公斤，10号重庆李大爷。
1: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2: 好，抓举。
1: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3: 哦，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0: 重量169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30次举。
1: 李大银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4: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7: 接下来的停局比赛正式打响，停局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停局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18: 老板收起，好好，好，压实，再高点沉，好，
17: 开板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板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停局比赛当中，之前抓举3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停局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停局比赛。这样的话，停局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严新月和

0: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体验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杆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体验举接杆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0: 嗯，
1: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0: 嗯，
1: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0: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0: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镜的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湖北体育学院严玲玲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
2: 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0: 连续试举的话就。

0: 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1: 对，
0: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1: 对，
0: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2: 快一点！
1: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爸爸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多少？小飞。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一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告你重量。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0: 顶住，顶住，顶住！哇，这个上艇的支撑是相当慌啊。
1: 嗯。对吧？有惊无险嘛。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2: 看着他皮啊，你看着。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好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方定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好，停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6。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1: 要说姐啊。

0: 哦，
1: 大腿放松点，松起来。
2: 嗯，
1: 慢点，站住。
2: 对，
3: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
3: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4: 过那个虚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3: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蛮好。
1: 好，来看一下罗中阳，第二把也加到200。
0: 还有啊，我。
2: 这次方宁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请
1: 站好，站好。
2: 哎呀，
3: 嗯，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很。
2: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
3: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3: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2: 对。成功率也很高。
3: 嗯。

好，位反好斜，调好，节奏啊！

0: 今天不要走。
1: 嗯，
2: 哇、哦，漂亮。
3: 陈峰。
2: 哦，陈顺南。抓取挺举，到目前为止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抓取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2: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4: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0: 拉紧点。
2: 哎呀，
5: 失败，杠铃重量，
2: 这个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1: 对，有点重，
2: 嗯，
1: 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2: 而今天六次试举五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对，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6: 他妈缓成阿富了一把，他赶到阿富连了。
1: 你看。在发铃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2: 嗯。
6: 他第一次看好开心，前三了。
2: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4: 左宗，别急，撤！
1: 别急，
2: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最后一把202，
6: 打一个啊！压他！
1: 别急。
2: 嗯。
1: 嗯。
2: 很漂亮。
5: 杠铃重量202公斤。
2: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1: 顶住！
2: 哎呦，很不容易。
5: 杠铃重量202公斤。
2: 二

0: 102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很难，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2: 第三次试局，
0: 还是有些遗憾。
3: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3: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春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3: 调
4: 好先，
3: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3: 哎、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0: 对，
3: 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3: 拜拜。

0: 吃何味肠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味整肠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9: 这就是真实感。
11: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9: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4: 吃坏了，
0: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0: 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味整肠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在系列赛第一场，上海是在主场84-79战胜了山东，只以5分的微弱优势，所以这组系列赛目前还是充满了一定的变数。而作为3场2胜制的系列赛赛制，这场比赛过后，究竟是上海九世进入到4强，还是山东高速可以把比赛再打回到上海，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是山东高速的主教练邱彪指导。

0: 许在这轮系列赛开始之前啊，很多人会认为这组系列赛没有特别多的悬念。目前从总比分来看，确实也如此。上海九狮呢，他们拿下了第一个系列赛的第一场胜利。不过他们赢球的过程和最终的赢球的方式，看上去他们并没有说像常规赛的排名看上去那么的轻松。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上海九狮获得了第一波进攻的机会。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上海九狮呢是外线古德温来搭档内线的大外援洛夫顿，三名国内球员的配置，李洪权、王哲林跟张镇麟。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拦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世炎。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虽然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狮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8，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 现场有多少山东球迷？是多少防守生？欢迎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古德温找掩护之后要3分，上海九狮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击陈林坚，这球要3分被盖了。李洪权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部。现在是投手防投手啊，李洪权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洛夫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洛夫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镇麟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权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权呢6分6个篮板，这6分呢是3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6投2中，所以今天李洪权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0: 的鼓励，也是最好的鼓励。
1: 第一位还是背身单打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了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0: 陈元雄失误了，高速推反击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一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目前进攻篮板球的对比是3比2，上海抢了3个进攻篮板，而总篮板数是7对4，啊，上海赢就赢在这个进攻篮板上。今天对约翰逊的防守，上海的策略就是赶边，在边路给一些压力，逼停，停球之后的夹击来得很快，所以出球也变得很困难。先是用张镇麟来单防约翰逊，弱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温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了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比2的开局，上海九是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山东要换人了，跟进王哲林，跟进了一个暴扣，13比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就让高诗妍来处理啊。快打快，15比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1对1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
1: 上的是雷炮，
0: 郭凯刚刚上来，

这个球终于是打破了场上僵局，或者说打破了山东高速的得分荒。约翰逊是不害怕一对一的，这个球呢是佯装走上线，实则走了左手，而队友也帮他挡住了防守队员。约翰逊借挡拆杀入篮下的一次得分。上一场十九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可以有18分，高时延有15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一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现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啊，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刘铮上了，

对，鞋方法就盖了，裁判员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华德赛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Thank you.

应该是换上八号琼斯，陈林坚在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范林和约翰逊啊，珀塞尔，换的是珀塞尔。现在因为没办法，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现在正常轮换，所以现在是约翰逊没有下，约翰逊搭上八号琼斯，现在山东算得上是一个小阵容在场上去，这个还是很大胆的，要增加外线的进攻。陈林坚这个球非常关键啊，哇，回来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二加一，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这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七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郭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里永伟这个防守又很黏，

0: 人在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与我们昨天提前都在站在一起，这里是山东，这里我们最棒的球迷，一起防守正义，捍卫主场。

一脚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市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林坚给出的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坚。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失位，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再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

0: 天荣。打回了赛德。哇，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高度的出手比上海九叔还多，好球啊！谢立勇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叔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叔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看看第二节的调整。
1: 出场，我们一起来，大团队出场。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首节比赛过后，目前上海九市是暂时

山东高速的主要问题是外线的这个攻击点啊，撕开防守的效果差了一点，包括就是跟内线的连接不是特别紧密，很多球呢一下一过到前场，球的运转也不是很流畅，就是需要在第二节解决的。那么在上海九市他这个防守实际上就是另外一面了，反映出上海九市今天的防守针对性特别强。上海九市今天这个拿出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执行力给出的比赛信号，就是这比赛我今天要结束，要结束系列赛，避免过度的消耗。今天陈林坚应该是也是给到他更多的球权，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三分线外的威胁来帮助球队。

再做东西，好，没关系，越好越来越熟。刚刚告诉你丢坏人，算是钱，是我的公牌，休息一会儿，加油，大兵。

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0: 再给到低位，诺夫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陶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0: 球。
1: 谢里欧美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天龙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啊，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

方思源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市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0: 我也知道不是。
1: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这球给媒体吗？这球应该张镇麟已经退到最前边了。又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时安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

Thank you.

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山海九狮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你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九狮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九狮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的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哇，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狮今天这个上半场好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的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毛德林直接被拦截下来，这是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勇士健康更为重要啊，想要获得这个赛

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九是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刚才应该是王治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记得把它维持原位。

出界现在这个单防能力确实强，无论是防国内球员还是防外援啊，因为他这个两米的这个锋线，他这种封锁能力防守面积确实大。怀特塞德球被高球员切了，想要犯规没吹，追身反击，这球呢是打回到了30分分差以里。其实这个比赛的情绪对于山东队来讲特别重要，打到现在刚才已经30多分的分差，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甚至比赛呢这个比赛呈现是可能对于山东的队员现场观众来讲这个情绪会非常的低落，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因为还有半场球要打，如果说比赛过早的自己就觉得这个比赛肯定是打不回来了，那会非常难看，场面一定非常难看，但实际的现在场上的表现是山东队还没有束手就擒啊，还是希望能够把比分再追一追的，这是一个态度，也就是对于一个赛季的努力也不能这个时候就说放弃，更不能就是对不起现场和屏幕前给他们的加油呐喊的支持者，所以这个时候比赛的情绪一定要调整过来。而上海九市呢，卢伟指导是比较的激进，看山东队有起势的迹象赶紧叫暂停。

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就是这个时候30分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陈林坚今天真是不辱使命。这个赛季陈林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这个球陶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永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岁山。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长滨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11: 胃痛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一起来和我们继续关注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第二场，也就是3-2关乎于赛点的比赛。双方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九世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有的时候呢，就是比赛可能胜负是一方面，更多时候你是要让自己在场上的比赛有意义，要给支持你的人为他们争口气，所以这个分差呢，在主场如果说过大，肯定是会有不小的影响。高诗岩、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上海九世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诗岩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三分球再进。今天陈林坚似乎是对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这是球队最需要他做到的。他现在三分球七投四中。罗弗顿两罚中一，保险出分，再找到陈林坚，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于陈林坚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这球应该差点让张继霖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文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越投越远啊！

0: 山东队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个。
1: 成功的防守，这是对山东篮球主场球迷携手防守的努力。
0: 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古德温防得这么靠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别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铜铃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果啊。

0: 咱们公司已经要换人。
1: 这个面临的敌人，这个在当初战，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各位领袖。咱们公司主场的防守。

时候也是抓住机会啊，就说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高速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3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了。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哇，这陶万林中距离也进了。

0: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元训压缩防守，又被盖了，就地反抢，
1: 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啊。
2: 这个球应该看一看，
0: 值得一看。

这个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巴德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孙健最后的宣布啊，嗯，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山东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4分钟，分差是19分。

高速要利用双外援的劫刺，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是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0: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
1: 全部能量，我们的球员拼尽了全力，你们的声音是。

0: 这一下，他双方还是在控制控制啊。洛夫顿这个球呢，也是在被推搡之后直接倒地。
1: 感谢现场球迷，感谢老师，就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球场。在这里，我们将见证16周年山东体育精神。

谢谢各位，来，我们建国。

就这个一甩胳膊呢，也确实是肘部也打到了面部，双方可能都是有一些动作的这个延展释放。

0: 给了个媒体。给了一个媒体啊，这个球呢就是要，还是要控制琼斯的情绪，让运动员在场上要冷静下来。山东队的队员们也是围在一团，围坐一团去做一些交流。就第三节这最后三分钟特别关键啊，刚刚追到了19分。
1: 下来的是谁呢？边线就是罗杰，这一次防守我们是要每一位的球迷喊着我们最大正能量，正旗划一，一起防下来。主场球迷，我们一起防下来，一分二分。

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啊。但是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快攻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还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你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

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

力是比较强的。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我想上海九狮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8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4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的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的目前

0: 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一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的，
1: 这边是请各位汽车的放气口，我们来请遵守者最终看法。

这个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着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

0: 球的最终创造。
1: 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今天这比赛呢，邱彪指导让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的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

0: 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1: Come on.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三十分。说实话，现在三十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扩近。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

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七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是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就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三分球再中，还有五分钟。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

又争了三分。嗯，要上替补了，罗维斯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是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的话。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邱标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袁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两记三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也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

好，第一次。

0: 今天呢，张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哦，鞋掉了，吓一跳啊！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应该是除了李洪全以外，今天上海队的首发已经全部被换下了。
1: 感谢每一位球迷们的忠诚收听，我们第一千多站站到最后一个，感谢刘明、王队、何东伟。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约翰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尽可能的缩小分差。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丁彦雨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金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然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

0: 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而这个系列赛的现在是打到了加时，所以究竟是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晚间时段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每一次争吵，每一次拼搏，我们已经来。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1: 这就是真实感。
1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西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西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西八宝粥。
1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2: 出差旅游带上合味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合味整肠丸，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合味整肠丸，
3: 胃痛了

0: 奋斗，混新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5: 顺坦加油，
6: 坦加油，
4: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边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大银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胜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拍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胜男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 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调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小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

郑娜莹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盛团组合比分反超。

起诉。哪些？这球界外了。

0: 传跳球，中路
1: 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去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
0: 蔡佳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常常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Careful, because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林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林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往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嗯，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

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次是假动作，吹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李尚希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好，接外，判断准确。Nine, six.

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计时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0: 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
1: 韩国队，
0: 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

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啊、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

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打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拉姆尔
15: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 这首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雨菲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雨菲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上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乒乓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嗯，陈雨菲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雨菲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

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雨菲来加油。

这个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

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Nine

这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想放网，杀中路，拍好球，这拍平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毅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分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可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这场扎黑突击。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踏实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滨海路。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志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贞和贾一凡、张志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志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志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

0: 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贾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贾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空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翟方。

张淑娴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球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淑娴的发球啊、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金慧珍她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淑娴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啊，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淑娴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对，
13: 双方的决胜局，翟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

0: 半场进攻。
1: 对，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是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淑贤还在努力。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嗯，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淑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推进了。对手在结共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那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
1: Well, Wendy.
0: 对手抢推失误，13-20。你看，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5-2026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女子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三场，也是决胜的场次，在上海的卢湾体育馆，上海队和江苏队来争夺本赛季的冠军。
11: 上海，上海，
10: 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令指导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啊这场比赛。李指导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发球的是唐鑫，范莱克二号位强攻，江苏队拦网握过。两支球队在前两场是各打了一场好球，第一场江苏队在主场3-0战胜了上海，然后第二场回到上海队的主场，上海队3-0战胜了江苏，所以三场两胜，紧接着通过这个决胜的场次来看看冠军的归属。
3: 嗯，今天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10: 对，
3: 所以今天这场球临场的这个表现对双方来讲都非常重要。
10: 我看网上很多热议啊，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讲争夺的关键还是在心态上，李指导您觉得呢？
3: 对，打这种关键比赛确实是心态能影响你的技术的发挥，但是其实从第二场球来看，我觉得虽然江苏队输了啊，但是两支队伍在心态到技术的运用上还是比较正常的。
10: 嗯
3: 啊，第一场球应该说上海队有点想赢怕输，我觉得冲得不够啊，所以在受到对方的冲击之后，他影响到

0: 了他的整个的技术的发挥。那第二场球呢，江苏队输了之后呢，师导也说了，也是受心态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江苏队的技战术的水平还是比较正常的。
1: 这场比赛开场，江苏队二传的组织还是围绕二号位周跃彤和唐鑫啊，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江苏队还是一个拼的心态，
0: 对，
1: 所以他不会说把所有的球一上来都给到吴梦洁，所以刚才给了唐鑫打了一个后三，然后前面周跃彤在二号位也有下球，上海队出现卡伦，中会的开网强攻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蔡明指导马上叫暂停。
0: 两支队伍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对双方的长处弱点都非常清楚。
1: 双方在第二场比赛当中，上海队的发球直接得分是13分，而江苏队是只有1分，所以大家也觉得这场比赛发电环节是争夺的关键。不过我觉得这几场球也打到第三场，确实这个心态每支球队每一场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这场就更微妙了，因为它直接接近这个最终的结果了。
2: 一起跟着音乐节奏来鼓掌。
0: 在打这种关键的比赛，一般在赛前教练都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
1: 嗯，
0: 主要的一个还是体现一个，就是上了场之后要忘我，不要太关注比分啊。你在过程当中把你的技术环节集中精力的做好，你的技术环节这是最重要的。
2: 全场朋友们，
1: 周跃彤在二号位又打了一个定点攻，
2: 一起来加油。
1: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关键比赛教练的心理工作很重要。那李长，您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不是关键还是要看他自身如何去思考这件事情？
0: 是，开会也好，准备也好，教练给你这个做思想工作也好，最终还是落实到你的临场。
1: 嗯，
0: 你的临场你能不能真正的放开啊？能不能在受阻的时候啊，甚至是打得不顺的时候，你能够真的摆脱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现在上海队一传半到位比较多，两位主攻一上来之后还是在进攻上，在强攻上有点受阻，江苏队7-2开局领先。江苏队组织后二反击，范莱克后排的进攻打得很强势，上一场比赛范莱克是全场的最高得分。上海队组织三位开网反击，这个球传的有点太开了，吴梦洁打手之后球落在街内。
0: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你看开局现在落后，他也有反击的机会，对吧？他虽然一攻一板打不死，但是他也有反击的机会。但是他反击的机会一旦一板打不死的情况下，他再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的这个强攻的能力就不如江苏队。
1: 对，
0: 尤其是吴梦洁在前排的时候啊。
1: 其实徐晓婷这边在调整传球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
0: 对，
1: 就是一旦球不到位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给主攻手，尤其是沃伦科娃在前排的时候，争取往网口去送一送。
0: 其实他们两个队伍在打第一场的时候，我们俩在解说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定点强攻，上海能打，两个外援都能打，但是呢，他的这种突破能力其实，硬实力就是这两个外援的硬实力还是稍稍差了一些，对吧？你要是跟世界强外援来比，他还是稍稍差了一些。
1: 对，
0: 所以一旦上海队的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 我们先不说他的快攻了，就说他的平网的这个24号位的这个球，如果形成不了的情况下，那他两个这个强力的外援也是很难打的。就硬突的情况下，他俩硬实力还是不够的。
1: 对，你看他刚才垫的这个球，就比之前徐晓婷调整传球的时候要更靠近网口。
0: 嗯，
1: 就更靠近网口的情况之下，这个沃伦科娃的威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0: 他能发上力。
1: 对，
0: 他远网了。首先它的高度，你看它的弹跳的高度并还有滞空时间并不是很好。
1: 对，上一场范莱克、欧龙科娃和徐晓婷发球发的都不错。哎，这球没有串联过网。江苏女排的主教练是施海荣指导，上海队的主教练是蔡斌指导。北非的小斜线万子月，
0: 万子月上一场在北非的这个战术当中得分就非常多啊。
1: 因为两支球队前面的首发阵容都一样，所以今天开场没有做介绍，现在还是介绍一下。这个江苏队两位副攻是杨佳和万子月，主二传是张子轩，接应是周叶彤，两位主攻是唐鑫和吴梦洁，自由人是倪非凡。上海队这边主攻是沃伦科娃和郑慧，副攻是陈厚宇和高毅，接应是范莱克，二传是徐晓婷，自由人是王维一。现在来看一下沃伦科娃的发球，强攻，徐晓婷防起来，这一轮上海队得抓一抓。球没有上好，上了一半，二传的传球直接被裁判给吹掉了，连击了。这开场里长您觉得谁更紧？
0: 我觉得上海更紧一点。
1: 嗯，
0: 其实从技术运用上来说，你看第一个发球陈厚宇就发失误了，
1: 对
0: 吧，所以也能直接反映到他的心理的变化。上一场球不一样，上一场球他们无路可退了，
1: 对
0: 吧？就必须再冲了。这一场球就像你说的，其实是打成1-1了，但是都是从零开始了，但是还是不一样的。上海如果想拿的情况下，他心里是绝对是有变化的。
1: 没错。7-11，上海队落后了4分，陈厚宇来发球。
0: 其实江苏队的心态我觉得要比上海队要好很多，因为江苏队他全运会完了之后人员调整的，
1: 嗯，
0: 所以这年轻队员上来主要还是去冲这个冠军，对吧？
1: 对。唐鑫这个球打得比较巧，轻拍了一下。上一场唐鑫进攻效率确实不高，很多球都是想死累，所以这场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不太好打的球，自己主动变一变，先过篮网手。周叶彤这边被拦住了。

0: 上海队把比分追到应该差三分了，江苏队叫了第一次暂停。这场决赛啊，这个赛季的决赛，为什么两支球队在心态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还是有一些大前提在，就是对于上海队来讲，这个赛季他两位外援的进攻实力挺强的，并且前面不管是在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南长败绩啊，就是在常规赛的时候输了一场球，所以一路很顺，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再说这支上海队在过去的26年当中都没有拿到过联赛的冠军，多次都是拿到了亚军，所以球队很渴望这个冠军，所以会出现心态的问题。而江苏队这边是常规赛两次都是输给了上海，然后江苏队也是有很多队员这个进行了调整，所以整个队伍比较的年轻，所以在决赛的第一场一上来冲着上海打拿下胜利之后，还是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注入了一些信心，所以他们也有了我可能会夺冠的这种底气，所以这个比赛就有了更多心态上的介入。上海队防得不错，克莱克这球打得比较巧。
1: 这一段时间上海队也主要也是利用冲发球然后来抓篮板，应该说整个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啊，防起来的球进攻人也很清楚。
0: 嗯，

0: 江苏队示意没有打手啊，上海队觉得这球肯定是打手了。主裁判的江苏队触网。
1: 顿得太低之后，你的球的还真是有点碰触网了。你蹲得太低之后，因为它特别高嘛，你的这个球下落的这个尾劲儿变化就很大。
0: 就是你如果真正垫过这个高球，你知道它越往下的时候，这球晃来晃去的。
1: 对。
0: 后三。唐鑫，
1: 其实双方啊还是一传非常重要，
0: 对，
1: 只要一传能够到位啊，战术攻打出来之后，攻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好防守，给唐鑫。探头，唐鑫这个球有点着急了。
1: 这球确实比较难打，球比较开网。
0: 是。其实那个强攻唐鑫打得不错，手上还是有控制。
1: 好球，垫得非常棒。
0: 这一看，其实江苏队在训练当中肯定是下功夫了，肯定是对第二下的垫条是有很高的要求。
1: 每个人垫条都是有想法的，
0: 对，
1: 都是有目的性的。江苏中间钢铁队换人，其实你看高水平的比赛，队员的这种小环节的技术看似不起眼，对吧？你看这一个垫条垫到位了之后，把困难球打成了得分球。
0: 是。其实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就如果说我们的攻不如对手的话，那在服务攻的环节上我们一定要做到位，要比对手做得更好。
1: 是。 Let's go
2: Let's go。 江苏中间钢铁队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0: 上海队19-17领先两分，后来克在前排。霍龙克瓦来发球。上海队一传还是直接过网了，钟慧的探头。
2: 江苏中间钢铁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0: 江苏队的暂停，一个是用在了范莱克的发球上，一个是用在了沃伦克瓦的跳发球上，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接发球。李指导，像这种球，对方的跳发球发的比较重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指导思想说把这个球起高，这点容易做吗？
1: 容易做，就是因为你不要想着到位因为它球比较冲嘛，比较有难度的球，首先我们要保证先别直接丢分然后其次是你先起来能有攻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球我觉得唐鑫他的目标还是往到位的这个地方来垫，
0: 对，
1: 只是力量没有控制好。
0: 唐鑫三位进攻朱星辰没有防起来，江苏队把这轮过去了。上海，上海，上海。
1: 现在呢是上海队的发球冲出来了，你看反观江苏队的发球偏弱了一些。
0: 对，这个也是我们上一场谈到的，

0: 它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意志与反意志，钟慧弹网之后界外了，这是一个一对一，出现了失误。
1: 上海光明优美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0: 这场比赛前两局的结果依然很重要，
2: 对，
0: 所以今天一上来第一局江苏队冲得更好。张子萱继续来发球，范莱克吊球出界。
2: 这两个球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是比较伤士气的，因为一传都还可以，对吧？是在到位的情况下两个自失。
0: 江苏队把比分追到了20-20。二直线，球很重。
1: 掌声送给16号陈鹏宇和9号赵哲熙。
0: 赵哲熙上一场替补发球，应该是在第二局的时候，立功了。一传不错，唐鑫第一局进攻状态还可以。
2: 江苏队现在就是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应该说整个攻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他现在关键解决的就是发电，我觉得如果要是发球能冲一冲，一传再稳定一点，这球打的就会顺一些。
0: 对，这个球形成了一个短球，后排的主攻没有迎上来。高毅，
2: 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是一个好事儿。
0: 但是上海队也要做好这场两个外援的发球可能不如上一场那么好的准备。那你前面的比分就得扣得细一点。
2: 对，
0: 这球过来的意识很好，但是垫回去有难度。其实沃伦克娃他有一点，他上手接一传感觉还挺好，
2: 对，
0: 所以很多球他都能上手接，
2: 上肢有力量。今天其实上海队我觉得打的也比较清楚，你看徐小婷他第一场他的进攻的传球，他的传球的这个环节上，他的重点人我觉得并不突出。但是第二场他一上来就给两个外援，对吧？
0: 对，
2: 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他也是知道进攻的重点人，其实打来打去是围绕着范莱克在打。
0: 是的，江苏队这个球有点乱，机会没有把握住。范莱克后二空弹网之后形成短球，上海队率先拿到局点，就是围绕他们两个。
2: 对，其实上海队他这样打是正确的，因为这两个进攻核心关键时候还是要靠他俩来下球的。
0: 对，再说二传这样也不会乱，就是我先给沃伦克瓦，不行了我就给范莱克，你们俩不管谁在前排谁在后排，反正你们都有功。欧阳西西上来发球，开网，上海队有反击机会。 乌龙科娃三位打手出界，25-23，第一局上海队两分险胜，目前1-0暂时领先。我们看这个球，倪非凡这边应该是在救球的时候撞到了。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可以给江苏队的队友人18号。
0: 这万子月的背飞几乎都是小斜线，斜线多。
2: 一个是他跑的这个节奏很好，有高度啊，再一个下手这一下掌握控制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这个背飞是有进步。转移后二，直接从张子萱这边突破，中线打过来了。

0: 需要停防起来，法莱克反击。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我说 Let's go， 你们
2: 这就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对比。
0: 对，
2: 其实这个球张子萱组织的还是很不错的，前排利用往常拉开来掩护，然后打了一个后二。
0: 上海队追到7-7，范莱克这点的强攻确实能力挺强的。今天他的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要比沃伦科娃要高一些。
2: 对，

0: 上海队，上海队，上海，上海。
1: 出界一点。所以我们中国排球超级联赛怎样才能变得水平更高？首先最主要的是我们本土的球员，尤其是现在这一批年轻的球员需要快速成长，另外也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强力的外援来到我们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然后会让我们的对抗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大家的关注度也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上海队在这方面其实做得还可以。江苏队在培养自己本土人才这方面做得挺好的。陈厚宇的快攻，
2: 现在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发球，他们现在发球太保守了。
1: 嗯，
2: 就是上海队的一传的盗率非常高，所以上海队现在我觉得在一攻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
1: 唐鑫
2: 出机会了，
1: 准会打手出界，他是把边拦网，请打，嗯，现在江苏队队员脚下站的还是比较死。
3: 江苏中心钢铁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1: 江苏队这边叫暂停了。
2: 江苏队现在吃力的一点就是二号位这边不下球啊，其实给周跃彤的这个球的量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他打不下去。
1: 嗯，其实刚才过去的那个来回球，上海队两次进攻，中会一个四号位调整攻，还有沃隆科娃的一个后排攻，都是轻球，因为中会那个球是打手之后变线，变成了一个轻的。然后那个球其实江队就能看得出来脚下站得太死了，
2: 对，
1: 就是当中会在打强攻的时候，应该这个后排人脚下不应该站得那么死，因为他能够通过拦网的这个，他没有那种抄手的能力。所以这也说明现在江苏队需要在防守上去做出一些调整。
2: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拦中会的时候，他的拦网的这个时间啊，手型还是差了一点，所以呢拦网的时机一旦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防守也不会轻易敢中。
1: 对，杨家算江苏队发球不错的队员了。还是给钟慧，这个决赛第三场，在赛前给的这个海报给的是钟慧和唐鑫，这个第三场一上来其实两位表现都还可以。
2: 对，
1: 打手变线，朱星辰防得不错，唐鑫直线补防，给到吴梦洁扫位强攻。所以吴梦洁这边基本上都是明打明的，
2: 就吴梦洁的这种暴露性强攻他还是有高度，一个是跳得高，再有一个就是击球这一下的过网点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有时候很多你看似都有点半抄手的球了。
1: 对，哎呀，这
2: 犹豫了，
1: 对，他
2: 就
1: 犹豫了，
2: 就是因为对方已经是在处理球了。

0: 非常朋友们一起带回球队来喊喊加油声好吗？上海队。
1: 上海队组织乌龙库娃反击，直线界内。
2: 现在江苏队的拦网不太理想，拦网直线也漏，然后又容易打破坏性拦网。
1: 哎呦，这球界外了，江苏队挑战成功，也是挺极限的。其实把边拦网在一个队伍拦防的体系当中特别的重要，因为他是要把住那个边的位置，然后复工过去参与并拦。

0: 平的。高球，范莱克的轻打，上海队再抓一个反击。
1: 这个球打的就比较鼓舞士气啊，一个防守捞回来之后垫条，然后又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能打死。
0: 上海队现在反击的效率很高。江苏队无形当中这个一次攻的压力提升了。江队好像这几场发球发前区发的也比较少，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压上海队的后区。
1: 对，
0: 其实压中会的后区可以，但是因为沃伦科娃他不是经常上手接嘛，所以他能够通过上手解决很多球的这个飘度。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江苏队的整个的发球都是跳飘，
0: 嗯，
1: 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节奏的变化。
0: 是的，
1: 所以这对于上海队来讲，他不会随时的这个转变啊，一个节奏能够打到底，他比较适应。
0: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说明上海队在三大主动得分手段上确实能力都很强，
1: 更丰富一些，对吧？他从发球上来说，两个外援的这种大力跳发，既有落点又有速度，还是很有攻击力的。其次，其他的队员的跳飘，还有不同位置的跳飘，还是对江苏队的这个一传还是有这种冲击力的。
0: 现在江苏队的一次攻有点顶不住了，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上海队三大主动得分手段能力都比较强的话，直接造成了他们的反击效率很高，就是发球给自己的篮网创造。

0: 机会，一旦防起来球之后，他进攻能力又比较强，所以他这套系统的效率会很高。
1: 现在上海队就打得比较顺，你没觉得他怎么打怎么有吗？
0: 对，
1: 你看这防守到手捞起来了之后，第二次一垫条就能下球。
0: 主裁判打手。
1: 然后反观呢，江苏队也是在一攻打不死的情况下，你看他的拦网其实是江苏队的优势，但是拦网现在整个的跳的时间，然后拦网的成功率都非常低。
0: 嗯，现在是一次攻打不死的情况下，上海队几乎是反击一板就有。
1: 对，
0: 形不成来回球了。
2: 光明优美，
0: 唐鑫这个球在界内，江苏队终于是把这轮过去了。
2: 上海队，
0: 一传到位，李非凡直线防起来，再给范莱克，这个球太难打了。上海队沟通也很及时，江苏队追了两分之后，上海队马上召集起来开会。蔡导这边叫暂停，
1: 双方应该说都比较谨慎。
0: 嗯，你看像前段时间我们说上海队他的反击效率很高，然后那个时候只要球能够往网口送一点或者稍微立起来一点，他攻手就能下。像刚才出现卡伦也是在二次串联的时候，这个球不是特别的到位。
1: 还有就是上海队他下球的点也比较多，江苏队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一个是一传不太理想，再一个就是下球的点比较少。其实他现在主要的下球点还是在两个主攻身上，
0: 对
1: 吧？周叶彤的球量还可以，但是成功率太低了，所以他的进攻的压力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还是在两个主攻的这个身上。
0: 嗯，
1: 那么两个主攻在四号位进攻这一端的球量多的情况下，对于上海队的拦防也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因为都拦四号位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各个队拦四号位的能力都是拦防四号位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0: 嗯，所以江苏队的主攻手可能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几乎跳起来上海队形成双人拦网的概率要更高。
1: 对，
0: 而上海队刚好他的两个进攻点都是在球网的两端，所以他还是会形成一些牵扯。
1: 嗯，所以就像你上一场讲到的，就是上海队好打的一点就是他一个主攻一个接应啊，能两边牵扯着来回的来攻你，对吧？但是江苏队他不一样，江苏队他这个接应这一点的进攻弱了之后，他其实两个主攻，就算你两个主攻的进攻实力比较强，那么你老在这个四号位进攻，那他对他的拦防也打不乱上海队的拦防。
0: 是的，
1: 因为你如果二四号位这么撑着来打的话，你从防守的阵型上来讲，你是要不断的在变化的。
0: 对，
1: 你的进撤，你的转换，你稍稍差一点，你就容易防不起来。
0: 刚才是用郭忠南换下了杨佳，范莱克主动发了一个轻的，吴梦杰的强攻。
1: 吴梦杰好在一点呢，吴梦杰的这个击球点高，所以他相对来讲他的点还是落点，球的落点还比较分散一点。
0: 嗯，
1: 那么拦防起来难度会更大一点。但是唐鑫也不一样了，对吧？唐鑫他过网点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他的拦防的整个的体系还是比较稳定的。
0: 高毅。
1: 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就是三大得分手段八扣篮，应该是明显的要逊色于上海队的。
0: 对，其实你想一想，他关键还是在于就是他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就是当上海队在冲着江苏队的一传的时候，江苏队一旦自己一传乱了，他的这个发球也发不出来。那三大得分手段他可以去冲击的发球，一旦冲不出来的话，就有点下风了。这两局开局他们打得好的都是用发球冲了上海队的一传。
1: 是，
0: 球点开网，上海队有下拦网之后组织四二位反击，布隆克娃的腰线，24-18，上海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吴梦杰拐直线，江苏队挽救了一个。高毅的背飞，球打在界内，25-19，第二局上海队赢得比第一局还要轻松。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上海队在决胜场目前是2-0领先江苏，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三人集体拦网，江苏队有效拦网，中会拐直线，

0: 这久攻不下呀，他就心理上来讲就是会比较着急。
1: 姜思队叫暂停了，这一局上来上海队的气势太足了，
0: 他其实第一个直线发得分了之后，他第二个球是拍的，
1: 嗯，
0: 然后吴梦洁是拍的情况下，吴梦洁也没有垫好张子萱就是后排的尾力了嘛，对吧？
1: 对，
0: 球过去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又能那么这个精准的发到直线，确实是训练当中应该说是练到了。
2: 没关系没关系，选手朋友们，
1: 但像这些外援他们也是身体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大力跳发的表现，
2: 加油，
1: 控制球的能力强，
2: 加油加油，
0: 主要还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对，
0: 跳发大力你必须再发出力量和速度。
1: 这一局江苏队如果不拼发球的话肯定是没有机会，拼也要看拼的效果怎么样。现在上海队打的就是简单高效，
0: 就上海队就像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他在第一场输了之后，他第二场在进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核心点在哪了，进攻核心在哪了，所以我觉得从组织上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清楚，然后尤其是要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是啊，从第二场到现在也没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组织思路也相对是比较固定的。
1: 对，
0: 队员就是这样，他越打越会有信心。你看范莱克他的进攻，现在他虽然也有失误，但是他失误了之后他再打他还是有信心的。
1: 对，我想可能对于这个赛季的上海队来讲，蔡导唯一担心的就是球队遗传出现问题，所以他为什么用钟慧，钟慧应该是现在在他这个主攻线上遗传还算可以的，所以你只要遗传能够保证好，不让徐晓婷有太多的这种调整传球，球队节奏就不会乱。
0: 对，
1: 贝飞的直线，直接一个二四。

0: 和三，板子线打到界外了。
1: 拐的稍稍有点大，
0: 其实我觉得哈，对于江队来讲，这一局确实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昨天和今天，等于是这两天时间当中跟，上海队这是打的第六局。他前面五局，我觉得江队挺努力的，但是他们一局都赢不了。
1: 对，
0: 所以在实力上，两支球队确实是明显差距。所以这一局你说江队还有多少心气儿，真的是
1: 就是
0: 不太够
1: 了。
0: 对
1: 对对，是。尤其是昨天，前两局应该说顶的是非常好的，虽然输了啊，但是我觉得江苏队，从他打的这个技战术的水平和他的拦防的这个发挥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我觉得如果说两支球队水平真的是

0: 六四开的话都不会出现说过去的五局一局都赢不了，嗯，所以还是差距比较明显。上海队现在需要把自己做好。
1: 现在是，江苏队发球一旦没有突破的情况下，上海队一攻是非常稳定的。你看，他只要是这个球进了三米线之后，他现在几个点的进攻都有成功率。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打不乱上海队，那江苏队必须要从发球想办法，就是真正的能豁得出去。
0: 对。
1: 我就冲出来，就是我失误了，我也去拼去。
0: 对。因为你现在只能这么搏了。
1: 对。
0: 这两位外援在这个赛季确实帮了上海队大忙。吴梦洁后三进攻。所以这场比赛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排球比赛当中两翼进攻的重要性？
1: 嗯，其实从世界排坛的发展的角度上来讲，接应这个位置上现在的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就是接应这边的攻一旦强了的情况下，它能够把你的整个的战术会利用往常拉扯开，
0: 嗯，
1: 打得会更丰富一些。
0: 自身很难有像国外这些强力接应的球员的话，如何打造属于我们自己体系当中的接应，也是需要我们去思考，
1: 嗯，
0: 也是需要在接应位置上的这个运动员去思考，到底要形成怎样的这种打法的风格。范莱克的二号位轻打，
1: 还是发球豁不出去啊！你看现在上海队的一传到位率非常高。
0: 目前这个情况是在稳步推进这一局。
1: 嗯。
0: 进攻
1: 越打越清楚啊！你看这个接应防了吊球之后，这个乌隆科娃的这个二号位的这个跑位跟二传是有配合的，对吧？
0: 现在来看，你说要制约住对手的强攻，你首先得有制约住对手强攻的拦防，除此之外你自己还得有攻，因为你自己攻不下的话，对方还会再组织进攻。
1: 其实还是攻要比拦，要重要一些。
0: 嗯，
1: 你总打不下去之后呢，你的心理也会起变化，你的信心也会没有啊。所以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上海必胜，上海，上海。因为进攻这个环节相对来讲你还是主动的，
0: 对，
1: 拦网它相对还是被动的。
0: 没错。16-8。在此前的三四名决赛当中，山东队是战胜了天津队啊，山东队是这个赛季排超联赛的第三名，天津队是第四。

0: 这球没有传好，
1: 哇，处理的不错。
0: 对，探头，上海队保护，两边防的都很顽强，形成来回球。最后沃伦科娃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两边打的都不错。上海队得紧一紧。
2: 上海，上海，光明优美。上海，上海。
1: 发球还是比较保守，都发到自由人手上。
0: 那这段时间上海队的进攻出现了问题，所以上海队估计也得快叫暂停了。奥运冠军们也来助阵了。开往强攻，防守防得不错，再给沃伦科娃，这球上得还可以。范莱克后二进攻出界了，这轮对于江队来讲主要是吴梦杰在前排，所以形成来回球，这个江队这边会比较明确。
1: 林非凡这防沃伦科娃的这大斜线防的确实非常好，
0: 挺有心得的。你看，也是因为前面一传不到位，他给沃伦科娃的球太开网了，那开网基本上就只有大斜线了。
1: 对，
0: 那就近网一点就能够从把边这边抄手打下来。队长，你说这种不太到位的球是可以上手传，但是上手传容易传的开网，那还不如垫了，垫了能垫的近网点。
1: 垫球的准确率肯定没有传球的准确率要高。再说你要是垫球的话，你没有掩护性了呀，对吧？你虽然开网，但是你开网你垫球，你只能往四号位垫、二号位垫，你的垫球的这个弧度要高很多呀。
0: 这我感觉对于沃伦科娃来讲，因为子轩在前排，所以他只要球垫的稍微进网口一点，这边进攻就有很大的胜算。快攻被拦，自由人保护不错，再给快攻。直接网口争球。这段时间感觉江队还是有点机会。
1: 江苏队关键还是攻。
0: 对。
1: 好球。这一段时间江苏队拦网好了。你看刚才万子月拦回了一个，又撑起了一个，对吧？这又是唐新南。他现在攻还没有特别的突出，但是他的拦防上来了，拦防的这个成功率上来了。
0: 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徐小婷开始组织球了？就是你看他开始一直给自己的快攻，但是这支球队最主要的是两个外援。
1: 对，
0: 这个球有点上网，网口徐小婷调整的不错，陈宏宇的快攻，
1: 二传一般就是在你领先多的情况下，又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嗨的情况下，他就会给快攻了。就像你说的，就是思想上没压力，没那么大了。
0: 对，想组织了。
1: 对。
0: 上海队的队员开始彼此提醒啊，要耐心一点。
3: 九号下，一号上。
0: 还是换范博宁上来发球。
2: 加油，上海队！
0: 分差只有三分。拐直线，沃隆克瓦。
2: 继续再来，沃隆。
3: 江苏中天钢铁队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0: 唐鑫小斜线切了一个，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加油声，上海上海，光明优美。
0: 进攻慢慢的稳定住了，
1: 关键还是一传好，一传一旦稳定了之后呢，他二传也不乱。
0: 对，
3: 十六号下，十一号上，
2: 一起把掌声给到九号张志新和十六号陈梦雨，欢迎十一号欧阳西西。
0: 欧阳西西上来替补发球，20-16，上海队领先四分。发球压前排主攻的后区，周跃彤打手变线，沃洛克瓦没有防起来。
2: 一起再支持球队好吗？现场的声音，上海队，上海队，上海队。
0: 张毅的轻打，
1: 还是一传比较稳定。
0: 嗯，
1: 江苏队这发球还是没有获得出去。
0: 克莱克发球直接得分。
2: 你再来

0: 22-17。这是一个轻罚，逆传直接送了探头。其实这几年你看这些大力跳发的球员也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味的发力，到能够控制住发力之后有了厚度之后开始加了一些轻的，
1: 嗯，
0: 说明这个跳发球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上海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0: 高毅确实触网了，但他可能自己没有感受到。
1: 反方触网挑战失败，场上比分23-18。
0: 连续吊球，
2: 没关系，没关系，再给哲根调整一下。全场朋友们，我们继续加油。
0: 下一队现在全队在等待着属于他们的冠军点。
2: 上海，光明，
3: 还是不能急于求成啊！一环一环的把技术环节做好。
0: 后三，这样的话，上海光明优贝女排是拿到了冠军点。

24-19。大家应该说等这个冠军等了很长时间了。最后这个快攻，江队直接出界，这样的话在决胜场上海队是3-0，再次战胜了江苏队，在3-2的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江苏，获得了本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的冠军，而江苏队是获得了亚军。好，再一次祝贺两支球队。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2025-26 赛季 CBA 常规赛最后一轮第42轮，广州朗泰海本和深圳马可波罗的比赛马上开始。好，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呢，先是深圳队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上来先是一个高难度的中距离出手。
1: 对，开始我们看深圳的组织这个配合就是非常明确，就是何西宁的这个给他创造机会。
0: 给到底角。今天看看广州队的这个篮板球的控制，同时深圳队的进攻状态怎么样，追身过来就是三分。所以这个比赛呢，对于深圳而言，他绝对是不会掉以轻心，更不会说大家想象当中已经锁定季后赛席位就会怠慢。篮下，两个人直接身高对位，徐昕背身单打李慕豪。

0: 这球站住了。
1: 对，深圳我们看非常明确，不会协防内线，李慕豪一个人顶住就可以了。
0: 哇，开场一个7-0的开局啊！就深圳这个球，他一定是要宣示自己的主导权。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空中接力，哇，这球还是受到了篮下防守干扰。何西宁快推，哇，背传，打得非常放松。空中有一个折叠，这深圳队上来速度真快啊！
1: 对，李慕豪同样也是，就是运动能力非常好的球员啊。你看他在篮下的这个威慑力也是很不错的。
2: 来，用声音防守，防守。
1: 同时我也是。就是看李慕豪打球好多年了，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他应该能够打到更好的水平。
0: 嗯，就是无论是从他的静态天赋，人们对他的期待，也远不止于此。
1: 是是。
0: 现在呢，广州队开场还没有办法得分。这是有高度优势，顶住之后翻身的出手再中，9-0啊！直接开场2分钟不到的时间，深圳队呢9-0打停了广州啊！这个暂停呢也叫得非常的及时，看看米切尔指导在这个暂停来如何调整。双方上赛季呢是两次交手1胜1负，
1: 这个赛季上一场比赛实际上打的也是很焦灼，97-96，
0: 对，
1: 深圳就赢了一分。
0: 11-0，
1: 对，这个配合做得很不错啊。贺新宁掩护这个李慕豪的人，那这样的话就是不能协防。我们看这个，利用挡拆的这个投篮，
0: 哇，直接上来挂掩护，看能不能凿开一些空间。哇，终于打进了，这球呢攻得并不容易啊。刘延成底角三分，帮助球队首开纪录。深圳队推得更快，深圳队今天一上来的感觉就是不想让广州队回过神啊，就是要争取在第一节就把这个比赛的奠定基调，越推越快。
1: 广州是一个靠进攻的球队啊，那在防守还是比较依赖这个协防。作为外线来讲，他的防守的这个对于持球也好，对于无球的争夺也好，都是不够的。同时配合防守整体性，也是处于就是这个联盟的这个中等水平吧。
0: 还是靠外线了。出机会还是要投，因为内线现在完全感觉打不进去。还剩5秒钟，只能强行出手。又一个进攻篮板，好球，这球上篮脖子上了。这个球非常强势啊，史密斯。那威金顿这一点呢，可能是成为广州队一个攻坚点了，因为这个赛季

0: 维金顿打了不少硬仗，特别是也是在联赛里效力过三支球队，新疆、山东、广州。这个赛季呢，出场了38场，37次首发，场均可以贡献23.1分。所以，当球队陷入到得分麻烦的情况下，还是需要靠他来解决得分问题。
1: 对，如果威金顿这一点打不开的话，其他的点的得分都不是很好。
0: 嗯，
1: 就是把握性没有那么好。
0: 是。这边呢，把霍勒迪换一下，换上6号伯顿。广州也是在外援上再调一调，看能不能再把得分赶紧赶上来。王浩然又是远距离发炮命中。
1: 对，深圳这个太容易了啊，因为他这个进攻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
0: 受制于防守，现在传接球变得有一些磕磕绊绊。直接甩了底角，史密斯的3分球再中，哇！王指导，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就是要被打花的感觉啊！
1: 是是，已经16分了啊，不到5分钟。
0: 就是这个深圳队今天上来之后得分效率极高啊，
1: 嗯，
0: 不到5分钟拿了19分，这还是10分钟一节的比赛，就照这么换算，这一节比赛就奔40分去了。
1: 对，所以就是人总说一句话，就是防守赢得总冠军。那防守为什么赢得总冠军？它是就是减少它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起伏的重要部分啊。因为你进攻有可能失常啊，但是如果你不防守，回来人家马上就打进啊。所以就是这个防守啊，能够更好的去弥补进攻不合适。
0: 嗯。
1: 那同时也是0-0啊，但如果你不防守，我们看就像这样一样，就是你进攻总有投不进的时候啊，但这边深圳过来就进啊。
0: 对，好球！
1: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非常轻松了啊，所有的方式都打开。
0: 对，各种进攻方式，
1: 对，
0: 远投、篮下终结、快攻，
1: 是。
0: 现在呢，广州是受制于进攻的选择比较单一，只能是外线做尝试。这种进攻呢，手风顺还好，一旦投不进，就会非常被动。
1: 嗯。
0: 这球应该是犯规在先了。还即使是领先17分，深圳队还在战术犯规。
1: 嗯，
0: 郑指导应该还是赛前给了非常，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指示，就是这个比赛呢要认真对待。
1: 对，他就是我觉得第3和第4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在季后赛的对手上。
0: 拉开一对一，强侧有协防，
1: 吕慕豪这个出去协防我觉得还是不错啊，够早，但是他就是没收住。
0: 就咱们现在呢说吕慕豪他进攻端的这种表现起伏太大，或者说上线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效果，但是现在你看这种比赛，他的防守篮下不光是对徐昕啊，
1: 嗯，
0: 他对于这些突进来的球员的协防还是有很好的作用。
1: 是。
0: 维金顿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76.4%，这次罚球效果不佳，但是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慕豪不敢动了，两犯了。
1: 嗯。但作为深圳来讲呢，他现在已经丢了3到4个前场篮板了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在专注度上，大家还是要再提高一点，因为你进攻打得很顺啊。
0: 这阿里斯今天是越战越勇，开场进攻顺风顺水。何启宁的追防把球干扰了，

0: 今天的第一节打到目前为止给人的观感是深圳队啊，他拿这场比赛呢就是要给季后赛做一个预热，是吧？防守端呢我就要上来摁住你，不让你有任何想要争取胜利的这种想法，我上来就要把你摁住。另外呢进攻端呢又打的是非常高效，所以比赛的这种信心决心上来看呢，深圳队也确实符合他们现在常规赛第三的排位。因为现在呢上海、广东和广厦已经是提前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这个如果说这场比赛深圳队赢球的话呢，他将跟广厦是一个半区，输球的话就到跟上海一个半区了，而且可能就提早要碰广东这样的球队。这场比赛呢于情于理各个角度分析吧，这个球都是深圳队要拿下的比赛。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在到前八的时候，那第三是打第六，
0: 对，
1: 第四呢就是实力更接近，第四和第五，
0: 对。李强波通过罚球帮助球队追分，太快了，这个两秒钟推进到前场直接完成出手，这防守还没回过神啊，
1: 是
0: 罚进被相当于打了一个转换，
1: 对，罚球让这边就是快攻得分啊，这就太不应该了。
0: 那又快，你看他第一时间这个球防得不错啊，延组了一下一传，
1: 又没人了，
0: 这真是挡不住了。
1: 对，
0: 这真是越战越勇啊！深圳队，深圳猎豹啊，这种露出了这种锋利的自己的爪子，挠在了龙狮的身上。现在再次进入到暂停。史密斯今天呢在第一节已经是4中3的三分球了，这需要广州呢还是给一些针对性的防守照顾。
1: 对，现在深圳的投篮几乎没受什么太大影响的，所以我们看现在他的命中率三分是7进5，71.4%了啊，三分球啊，同时他的整投篮是19进12，这是非常高的命中率，一看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阻碍。
0: 相较于开场首发呢，现在广州的外援调整了，6号伯顿搭档1号的塞克斯。伯顿呢，这19场比赛只有1场首发，场均也就是13.2分。塞克斯是，打的少，只打了7场。这王指导刚才也强调了深圳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就广州还是
1: 对，
0: 还是要再想想办法。
1: 8进6，
0: 这个球是免扣，塞克斯免扣得手，1打2也进，一顺百顺啊！塞克斯上来效果不错啊，作为今天的第四外援的轮换，上来之后呢，有连续取分，反跑没有，拉回来自己投了，篮板球冲抢。吴鹏宇，目前贺西宁跟史密斯两个人加起来拿了25分。
1: 这个对于10分钟一节的比赛，现在还有1分多钟才结束这一节，已经得了34分。

0: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没有防守的比赛。
1: 拉回来要三分，篮下李强波想要去把球点进，还是差了一点，好小心啊。这种球呢，实际上打到这个阶段，对于双方来讲，先是在关乎到季后赛的晋级形势，最终的落位，最重要的也是不能受伤，这下还是挺危险的。王浩然呢，这是来到一队的第四个赛季，上个赛季他就获得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已经是打了44场，场均打接近30分钟。这个赛季呢，因为呢规则的更改，在打40分钟一场的比赛里，他已经能够打到接近32分钟，而且场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可以来到77%，场均16.4分。凭借自己这样的表现呢，也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现在呢，国家队呢，他这个位置上也缺人，所以还是需要国内联赛里有更多的年轻人去顶上来。这球切到身上出界了。今天威晋顿呢，作为球队的得分头牌被完全封锁，防守的变化有一个全场领防。张文杰呢，他实际上就是专门防小外的。
0: 嗯，
1: 今天看看能不能给这个77号史密斯一些干扰。防守有变化，有效果啊！看反击质量，机会球没有把握住，现在又是快攻，局部2-1，走步了。广州还是在防守上有一些改观啊。
0: 对，我们看最起码他的这个区域是改变了，啊，不会让就是深圳就是随便想干什么就做什么。但突破协防，而且有一个不错的就是抢断，
1: 嗯，
0: 但是在前面进攻，还是没打进。
1: 外线的强投不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啊！广州和深圳目前比分是15-35。那么这场比赛如果啊，因为第一节才结束，还有3节球，如果这场比赛呢广州队输球，且另外一场比赛北控也输球的话，那么广州队也可以拿到晋级的名额。那如果广州失利的话，北控赢球，那广州将很遗憾，常规赛结束就结束整个赛季。另外一边呢，现在北控跟宁波第一节比赛结束，北控是21-20领先，也就是这个比赛还是非常的困难。有一个背掩护挂出机会，高难度的三分球出手进了，刘延成今天就靠他的三分了。
0: 对，而且这个配合我觉得还是不错。哎，你回头马上又是2分，太轻松了。那现在就是还是0-0啊。
1: 其实这场比赛呢，第一节过后还是比较，生动形象的说明了防守的重要性。因为王指导，您在带队的时候就特别看重防守嘛，
0: 对，
1: 是吧？特别看重防守。
0: 是，
1: 在执教很多以进攻见长球队的时候，在您到队之后，都是会给他加入很多防守的这个训练。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比赛，很明显就是广州现在先不说他能不能打得进，就是打进分差也无法破进，
0: 没错，
1: 就是他的这个防守确实是跟深圳队还是差一截。
0: 是，所以你在第一

0: 一节就是深圳三分球就是九个进六个，那广州这边是八个进两个，啊，就光这一个数据就是已经差很多了。
1: 九中六基本上就是相当于训练的状态了，
0: 67%，啊。
1: 荣子峰呢，对他来讲也不容易。之前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时候遭遇过伤病的侵袭，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之后再次回来，这也是攻防一体。上来之后呢，主防塞克斯，徐昕在顶弧去打侧应。
0: 对，机会实际上还可以，
1: 嗯，
0: 只是今天真是投不进。
1: 现在广州要抓深圳队进攻效率下降的阶段。许昕还是对上李慕豪，那李慕豪这个重要性体现出来了。
0: 对，那许昕他虽然这赛季很有进步，但是他这个单打这个能力也是不够的。
1: 张文杰控制好篮板，再看广州的反击质量，迎着李慕豪上，许昕跟进想补，但还是没有打进，这边过来就是一打零了。
0: 对，李慕豪在篮下这个封盖，
1: 这作用太明显了。
0: 嗯。两个封盖，
1: 这球呢是徐昕想要犯规，但是并没有造到。这边米歇尔的意思也是说，是不是有犯规的嫌疑？因为现在球队呢急需得分。太难了，这个球不容易。就是还是挂着防守人在篮下完成了一次强硬的终结。今天作为替补上来的塞克斯确实起到了教练员期待的效果，篮下的一些强攻能够打破得分的僵局，但是对于领先的深圳队来讲呢，不怕他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硬凿啊，消耗太大。其实这场球呢，实际上也是关乎到今年季后赛广东的三支球队能不能同时进入季后赛啊，深圳、广东还有广州。
0: 对对，没错。
1: 对，这还真是体现出广东这个篮球这种强省啊，确实在联赛里也能够有这么多球队，如果能够同时跻身季后赛，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景象。没有吃谎，三秒了。今天广州队进过三分的是11号刘延成，还有6号伯顿，只有这两个人进过三分。目前深圳队呢是有王浩然、史密斯、霍希宁都进过三分。
0: 嗯，
1: 好，现在呢广州队啊一点点的把这个比分似乎又是比刚才又迫近了一些，那深圳这边也是赶紧叫一个暂停来稳一稳局面。
0: 对，深圳这边防这个个人防守就是被过得太容易了啊，连续两个就一下就给过去，所以这个后边补都来不及。
1: 拉开空间，三分球出手， 这个深圳现在上克里斯托弗啊，感觉他上来进攻稳定性不是很高，然后单打偏多。实际上从第一节结束的时候，广州队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就是今天他你看有罚球罚进被打快攻，有这个阵地战进攻打进被抢发底线球推快攻，今天就是被追身打了好几个。就是你看这种球实际上对于正在追分的一方来讲还特别伤士气。深圳今天呢在整个报名情况上，外援方面呢还有十六号的巴吉没有登场。克里斯托弗呢之前只有一场登场，我是想要去赶紧适应球队，就给他一些出场的机会。巨星的高位掩护把李慕豪调出来，内线拉空不分上线再回传，机会不错，出手偏了，快攻还是快攻。
0: 那广州现在我觉得他就是大家能统一思想啊，能够去做掉他们啊，这个是挺不错的。看两个人去掩护，对，不会像刚开始就是单打的比较多。
1: 在广州要做好的是一定要注意威金顿在突破的时候，无论是内线的徐钦啊，其他的内线还是外线的队友，要注意这个呼应，因为现在很明显面对李慕豪最后一个屏障，
0: 对
1: 他的终结会稳定性不够，几次突进去的都是撞墙了，
0: 其他人要很好的去选择人的位置，在突破的时候
1: 张文杰呢作为新人啊，作为这高中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来到职业联赛，非常年轻，05年啊，来到广州之后呢也是贡献自己的能量。哨声响了，踩到了边线，但至少对于广州来讲，上半时剩下这4分钟他们要想办法不让这个比分再扩大了，分差再拉大的话下半场会比较被动，我们要想办法先把分差迫近到10分左右，甚至更接近。直接投，波勒迪，对，就要这一下。我们上一回合就是说，他一旦突破之后，形成对手有协防出现，那一定篮下会有机会。进攻犯规了。现在是
0: 深圳这边丢的就是前后场篮板太多了，被这个被广州一共抢了6个前场篮板。
1: 总篮板数深圳领先，但是进攻篮板数是6-3。魏金顿啊，现在拖得很轻松，就看这一下，又被盖了。今天李慕豪真的是防守攻防俱佳呀。如果是攻防要选其一的话，那这防守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对。
1: 你看这个球啊，太这个咱是有一说一啊，从下到上启动太慢了。
0: 对，而且许昕的这个后边一顶，那一下被顶出去了，但他这一下的对抗能力还是不够，所以他需要运球调整一下，然后再往上，那正好
1: 李慕
0: 豪这个过来，
1: 那回来之后呢，李慕豪篮下又打了一个， 里外里又是四分球，

0: 七个舰长。
1: 嗯。
2: 所以现在真的是，你看威金顿现在已经比第一节打得好很多了，但是篮下终结有李慕豪这种干扰，他压力会大很多。
0: 嗯，
2: 徐昕一直是接球磕磕绊绊，啊，需要二次调整，没有办法直接攻框。李慕豪一个转身就回来了。
0: 对。
2: 就现在两个人就属于一种失联状态啊，就连接不起来。反击，刚刚一度是追到了13分的分差，现在转眼间又奔着20分去了。所以你看威金顿一直在跟他去交流沟通，怎么能够把这个球争取能够转化为得分，也是着急呀，还是得再调整一下。而深圳队最大的功臣就是李慕豪，篮下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嗯，
2: 吸引夹击，深圳这个防守是成功的，但是犯规了，又回到14秒。要换谁？
0: 是12进3，命中率今天不是特别好。
2: 嗯，现在是让李翔波上，那李翔波上，广州又是一个小阵容了。徐昕今天应该还是挺想打好的，但是整个执行力跟威金顿的呼应，跟李慕豪的对位，不够理想。这一个冒抢直接被过了，进攻篮板，看看三分球，三分球太关键了。今天一个刘延成，一个袁兆耀是在外线的，争取要拿一些分数。
3: 夹击，夹击，
2: 夹击。嗯，这个夹击还是干扰了出手。克里斯托弗。
3: 加威杰，加威杰。
2: 就是李慕豪在与不在，就是对于威金顿还是挺重要的。
0: 在防守的协防上，那往往我们就会说，你这个同样也得就是真真假假。那实际上你在协防的位置上，你要让持球的人觉得你是在协防的位置上，但实际上你应该是注意自己的。
2: 嗯，
0: 这是用一种身体的语言来告诉他，我是在协防的位置，但实际上你是准备出去防自己的。所以他这个球只要一传，你马上能够控制自己。
2: 嗯，
0: 啊，那如果是你这非常实在是站在这儿，这个球他一突。

0: 分，这个出去并不是很容易。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是往往就是说第三个人给协防的人协防，也要做这种就是、
1: 啊、
0: 对，我吓唬你一下，然后我再回来，这样给同伴提供一个机会。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的整体性就是在个人防守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好。
1: 嗯，
0: 啊，
1: 对，最好的效果就是你的这种有欺骗性的防守干扰了他的进攻。
0: 嗯，
1: 如果说一味，当然防守也讲究轮转，但是一味轮转肯定脚下的移动还是没有球走得快嘛。
0: 是
1: 啊，嗯，
0: 是。啊，而且现在的就是篮球很多，我们看就是在中路的这种攻，从正面攻的比较多，啊，这样的话协防起来并不是很容易，
1: 嗯，左右都可以走。
0: 对，所以你两翼的呢，就是一定要往里收才行，否则的话你都是向外扩，
1: 嗯，
0: 这样的话中间这个人如果突破能力很强的话，就直接被过去，啊，同时现在也有中路很多的这种中路挡拆啊，都会带来去麻烦。
1: 嗯，
0: 对，我们看就是在这儿啊，那两翼的这个蓝的，是不是能够往里收？啊，那我们看这过来直接协防了，零度角帮一下，底线过去，
1: 底角空了
0: 啊。但是这个深圳的球周转的不错，
1: 反击这个球跟时间赛跑，可惜了。林兆耀这个球差一点点就可以完成反击的一个压哨快攻。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深圳马可波罗是半场领先广州朗泰海本20分，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季后赛的晋级名额。广州虽然说失利仍然有机会，但是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里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继续欣赏广州朗泰海本和深圳马可波罗下半时的比赛。20分的分差，下半场广州该如何应对？继续抢三分。上半时有一组数据呢，还是可以引起大家的重视，就是广州没有中距离的进攻，要么篮下，要么就是三分，直接这个技术环节就是零。贺新宁跟进抛投得手。下半场在球员安排上，袁兆耀、霍勒迪、刘延成、徐昕和威金顿，就是广州的下半时第三节先上的队员。这是阿利兹、史密斯、李慕豪、贺新宁还有王浩然。袁兆耀三分球中，
2: 对，不错的配合。这个要在里边中锋协防，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看锋线过去协防，这样的话外边投手就有一个机会投篮。

0: 雷金顿，这给大了。
1: 对广州，我觉得他在配合的时候，看整个上面是包括下半身这几个回合，他在这好的打的这个配合的时候，大家就是这个球能得分，整体性好的时候，他第二个他不再继续打了，他就做其他的事儿了，这有点理解不了啊。一般就是在这个做得好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往前做啊。那出问题了，那再去做别的事情。
0: 就是你不要帮对手解决问题。
1: 对对，他这个刚才我觉得那个球，防守起来的确不容易，但回来就干别的了，对，这又是另外一种啊。就是每一次都变啊，
0: 整个进攻比较开放，有尺寸上的优势，
1: 好，这还不错，这是应该是做的一样的事儿啊，就是方向换了，我觉得如果你做得好，但大家要一直去做啊。
0: 现在命中率下降了，看看广州队反击质量。雷金顿追身反击，又是差一点。贺庆林这边也是快马加鞭。今天呢，雷金顿整体的快攻反击成功率不是很高。其实广州队上半时也是就差一口气能感觉能翻过来的时候，总是这口气顶不上来，现在袁兆耀也三犯了，这是一个安全隐患。王浩然三分投偏了，李慕豪篮板，李慕豪今天面对徐昕是攻守一把抓呀。两个人现在所处的职业生涯阶段可是完全不一样。李慕豪已经到中后期了。
1: 对。
0: 那徐昕还是被称之为未来之星啊。今天这个起码打的两节多的时间，看上去李慕豪是处于绝对上风。这个球先启动了，我这边徐昕是落地不稳，右脚好像出现了不适。
1: 这是崴了一下，
0: 崴到了李慕豪的脚后跟啊。今天徐昕一直打的也是非常的努力，但是效率不佳，有些沮丧，然后又赶上这次落地不稳，确实也比较的懊恼。那现在广州队就麻烦了，因为您在赛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这个赛季他们的篮板球是优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徐昕在篮下。今天即使是我们说很多球很多机会没把握住，那他在场上他是有作用的。
1: 对，
0: 突然下去之后呢，广州队的高度没有了，现在纯小阵容了，陈国豪上来，

0: 球最终终于打进。陈国豪上场篮下抓到机会，
1: 对前场篮板，深圳的后场篮板啊，还是更专注。那五个人都要顶才行。
0: 希望徐青这边呢不要有大碍。王少，我现在感觉这个威金顿最大的短板，他就是三分球。
1: 嗯，
0: 过去之后呢，他有些时候真转换应该三分的时候，他选择了突破。
1: 嗯，
0: 是吧？他这个三分球，这个赛季的命中率只有28%，场均出手5次，命中1.4个三分。这个作为小外援来讲，他肯定是一个短板。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他打得特别累，因为他三分球不好嘛，只能往篮下走。陈国豪上来连续篮下2个进攻得手。
1: 看这个深圳应该是丢了十几个了啊，
0: 13个
1: 后场篮板，
0: 14个了，广州抢了14个进攻篮板，抓机会，深圳的退防速度很快，再次干扰了广州的快攻，现在就是你追分呢，没有快攻得分是不行的。
1: 追分，赢比赛，防住打进，啊！以前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经常是做这种训练，就是防住打进算一分，
0: 好，
1: 啊，谁先到五，啊，谁就是取胜，就是
0: 愈发的重视防守的重要性。
1: 对对，但不是就是打进两分、打进三分这样的，就是防住打进，算一分
0: 才有效啊。
1: 对，
0: 陈国豪这个球呢是被吹了防守犯规。现在广州呢，在徐昕下场之后，篮下的高度骤降，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深圳的进攻突破会更加坚决。哈里斯今天是抢了12个篮板，但今天整体篮板球保护做得不好。
1: 又一个篮板，
0: 15个了。伯顿。
1: 这样就是丢了太多分了，
0: 15分的差距，转身一个，这个对抗是真够激烈的。徐昕看起来自己先试着走一走，但刚才这一崴啊，有打脚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没有大碍，但肯定会有一些肿痛。加上徐昕整体的身体的体重并不是特别大，广州现在是刘延成、袁兆耀都有三犯，深圳没有人三犯。魏建队一堆断线啊，断球反击，这球被追防的球员给盖掉，快攻没了，这球想的太简单了。

0: 一个快攻变成失误了。
1: 对，
0: 贺新宁也是强推篮下，自投自抢再起，进攻篮板16-7，但是还输了17分。当然威金顿虽然今天他在进攻的效率上不佳，很多一些终结啊没有打进，但是他的得分是球队最多的，就是场均得分。
1: 嗯，
0: 当然威金顿你看他比赛特点呢，就是他打这些防守一般的球队他得分就会很高。
1: 是
0: 啊，张文杰再回来。
1: 现在的这个赛季的联赛，我们看很多就是弱的和强的队之间的比分就是差距不是很大。
0: 嗯，
1: 一个是外援可以上两个，前面三节。
0: 嗯，
1: 但同时呢，这比赛时间也缩短了。你看很多的这个比赛就是比分都是很接近。
0: 嗯，
1: 这根本就没有地儿，这里边全是人。
0: 进来之后没有下脚的空间，
1: 没有下脚。因为小个阵容，应该就是空间更好。
0: 哇，这球！这如果要不犯规的话，可能这三分球不一定啊。但是这一个犯规让威金顿抓到机会，命中了三分。获得了一个3+1的机会。
1: 对，中间接球以后利用这个底线的掩护出来就投，这就是平衡控制得很好。
0: 这个三分呢是威金顿这场比赛第一个三分，吴鹏宇个人第4犯，这个犯规累积有点快。4分打成，哎，11分了，这比分又差11分了。
1: 嗯，
0: 广州队这是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当然大家现在看比赛也可以两场同看啊，可以看看奥林匹克频道北控那边的情况。哇，这球真差了一点，但又一个进攻篮板。反击的三分，贺新宁。三分就差一点点，现在深圳队每一次进攻效率下降，都是广州队的机会。
1: 嗯，
0: 广州队已经拼下了17个进攻篮板，威金顿再次突破。今天威金顿的突破的频率大家已经能够看到，他这个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对，这个一防一就是防起来太困难了啊，太快，你一定要其他人是不是在协防位置上。
0: 嗯，今天呢这个作为深圳队的老将周鹏是并没有出战。那威金顿这个罚球线上11罚5中，他被侵犯次数是很多的，
1: 嗯，
0: 但是罚球命中率不够，这都是丢的分数啊，送分题都丢掉了，
1: 真个位数了。
0: 嗯，长拖3个人在封盖，反正老半场咱们可是分析过啊，
1: 对，

0: 下半场。就是这个比赛还真的是千变万化。
1: 我们希望就是双方打出更好的水平。
0: 嗯，就是也证明广州队一直都没有放弃。
1: 对，
0: 也在等待深圳队犯错。深圳队比较大的隐患是在于这些防守的悍将，像卢鹏宇啊、荣子峰啊，

0: 罚是至关重要啊，分差重新回到两位数，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要掩护，
1: 哦，不换人啊，是一防一，
0: 给身体，对抗之后失去了重心。史密斯追身再快打，完成了一次抢断。这个比赛这种传接球太随意了，前场三打一，威金顿再次回到九分。深圳队还不能把比赛想得太简单，贺西宁突施冷箭，三分球止血。
1: 贺西宁那是真是不错，
0: 魏金顿今天三分线外效率不够高啊，这应该是第五次三分球尝试，又是失误。快攻推进，十分。这一波又一波的快攻反击啊，也点燃了现场。贺西宁压一压节奏，进攻时间比比赛时间大概是少两秒钟，要远端上来的掩护，换防，三分，还有时间，魏金顿打最后一攻，拔起来的三分球，这个球也为广州队第三节有一个好的收尾。这一节比赛啊，广州队仅用了一节时间追回了十三分，比分来到66-73。深圳队应该是倍感压力，因为他们在上半场结束之时是领先20分，但是比赛的悬念也回来了，广州队进入到季后赛的主动权好像一点点又回来了。刘金顿这场比赛啊，已经是贡献了25分，也超过了自己场均的得分。另外一边北控的比赛啊，虽然现在第三节还没有打完，但是已经落后宁波17分了。我们说晋级形势就是广州和，你看这一球又是完成了中线抢断，没有上进。如果广州跟北控都输球，那也是广州进季后赛。
2: 对，
0: 但这场比赛呢，如果说广州队赢球的话，那直接晋级。
1: 广州那个小个阵容就是看着更积极，反而让深圳的这个节奏改变，而且失误就是增多了啊。但跟深圳他就是太大意、太随便有关系。
0: 对，
1: 现在他已经10个失误了啊，那就是在整个下半时的时候有4个失误，同时被广州抢了17个后场篮板，
0: 对
1: 他的前场篮板。
0: 第四节一回来呢，我们看到广州是再次派上了内线徐昕，徐昕也是轻伤不下火线，知道这个比赛的重要性。而对于这些球员教练组而言，他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再刷另外一场的情况，就是把这个比赛打好就可以了，想办法打好。刘延成、徐昕、张文杰、陈国豪跟魏金顿，魏金顿现在站得正兴啊。这次看两个人现在感觉就连不上。王指导，您觉得这个魏金顿他跟徐昕怎么样优化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1: 我觉得他一个是他的空间需要再好一点，就是挡拆了以后，这个空间两个人就是太近或者角度是需要有变了。另外一个，他传大个的球不能太快
0: 啊，
1: 不能太快，
0: 给他一个缓冲啊。
1: 对对，这个稍微就是有一点大个喜欢接高的，像刚才这种丢子就是一下就过去了，
0: 平直的这个，
1: 太快了。
0: 好球啊！
1: 但他外援在跟许昕交流的时候，也是就是谈到他的就是下顺的问题，他的角度问题，

0: 下身的时间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要更好的这磨练才行。
1: 第四节一上来，深圳队又快速建立了领先，分差回到了14分。实际上刚才那个小阵容效果还不错啊。
0: 嗯，

0: 17个千丈篮板，啊，如果50%的话，也得16分了。
1: 嗯，
0: 那加上他的这个10个失误，啊，我觉得这个，深圳需要就是在这两个方面要很好的调整。
1: 嗯，因为他已经是确定进入到前4名。
0: 对，但你就是将来的对手，他不是像广州这样，
1: 对，
0: 啊，是要更强的对手。所以如果说你要想在赛季当中或者球队要走得更高的话，要有一个更严格的要求。
1: 是的，
0: 大家必须往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力争要打好每一个回合。
1: 嗯，季后赛的容错空间变小，你每一次犯错都可能直接改变系列赛的走势。
0: 对，是，
1: 这球给得好。这球给的好，
0: 对，这样就是李慕豪出去封那个吃球的了，那后边过来的就是小个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球你要给的太低，他接着肯定不舒服啊。
1: 伯顿在上，
0: 我记得以前就是挺早以前了，就是孟菲斯大学的一个主教练叫什么，我有点记不清了。
1: 嗯，
0: 他来就是在讲这个挡拆，大个儿和小个儿挡拆。他说不允许小个儿就是传基地球给大个儿。
1: 哦，
0: 啊，说这个球只能往上传。
1: 嗯，
0: 啊，
1: 减少失误的可能性。
0: 对，因为大个儿他还是喜欢在上边。
1: 嗯，
0: 啊，你这个球基地给他，一个是要下，要弯腰。
1: 嗯，
0: 然后再上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这个球是反弹的。
1: 嗯，
0: 啊，是需要有时间的。
1: 嗯，
0: 啊，所以它，
1: 就是，减少变量啊。
0: 对，就只能就往上。
1: 嗯，
0: 啊，是那年的教练员培训班还也是在深圳。
1: 哦，
0: 我也印象当中，不是在深圳就是在东莞。
1: 嗯，
0: 啊，
1: 这还是需要好好去
0: 对这个细节是。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就是要求啊。
1: 这边张文杰刚才送出了一个不错的吊传，又自己打进了，回到10分的分差。不是您说的这个一定是他比较普适。
0: 嗯嗯，
1: 当然就有的他基本功好，协调性好的内线，他弯腰接球可能速率快。
0: 嗯，
1: 但是他相比于直接高空接球转身攻框，肯定还是要慢的，基地传球
0: 是
1: 吧？
0: 是。
1: 我都出界了，又回到了10分的差距。广州队的士气是全部被点燃了，这外援的投篮效率也要比比赛初期好得多。
0: 嗯，
1: 点错位，进攻时间注意，贺西宁啊，又是一个关键的三分球，再次把分差拉回到2位数。
0: 对，前面挡拆协防以后，贺西宁拆开，那小个没出去。
1: 嗯，现在贺西宁这个投三分，他还真是自己专门研究和训练过。他有时候他现在接球之后啊，
0: 嗯，
1: 他不沉球啊，
0: 嗯，
1: 他直接就举着投了。

0: 又是何启宁进过的位置再做尝试，连续两个三分，这就真是挡不住了。何启宁啊，在联赛里啊，也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比赛啊，说明了国家队应该给他一个位置啊，在国际赛场更是也有出色的表现，努力的人是上天不会辜负。徐昕这边也抓到篮下的机会，
1: 但是太简单了，我打的。
0: 李慕豪的防守重要性又一次凸显。那贺新宁这个得分啊，全是在肯节上。
1: 对，
0: 全是在这种关键的，让对方追到个位数，帮一个三分。
1: 所以深圳他这今年他的成绩好，就是跟这个很有关系啊。如果是什么都是外援干，
0: 嗯，
1: 这个本土球员那边就是站着等这个投了一下，不会有太好成绩啊。底线球，广州是啊联防啊。
0: 深圳一共进了十个三分，贺新宁一个人进了六个。现在呢，在整个 CBA 得分榜上啊，前十名啊，前十名外援占了八个席位，第七位的是郭浩文，第十位的是贺西宁。就贺西宁和郭浩文现在是联赛里得分能力最强的两个国内球员。史密斯，有快打快，
1: 可惜终结不了啊！
0: 这是一点办法没有。
1: 对，但许昕在第四节就是在篮下会起很大作用。哇，这一步就给甩开这么多。
0: 贺喜宁已经是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了。你说你怎么防吧，你怎么防都可以进。虽然现在还有四分半钟嘛，但是这两个回合广州队没有回应上，现在看上去是比较吃力了。
1: 就是单打呀，一打一啊，这效果是也不好啊。
0: 77-88，十一分的分差，还有4分02秒。其实可以啊，换一换外援，我觉得深圳队，因为史密斯今天之前确实打得好，但这段时间他还是急于想要去证明一些，然后出现了一些失误。贺新宁拿到了26分，11投6中的三分球，6个篮板，3次助攻。史密斯还留着，找到空中接力的机会。哎呦，这又打到了面部。徐昕这场比赛真是。陈国豪这个是打到了面部。

0: 是不是这个扣完之后落地砸到脸上？
1: 对，
0: 肘部带到了，哎呦，这一下直接给打到了郑国豪的面部。
1: 应该是打开了。
0: 嗯。
1: 扣完篮下来的时候，他正好在人家下边。嗯。
0: 这徐昕刚下场，又被迫换人再调整回来。史密斯的反击上篮得手，进攻犯规。真正换人了，换上了23号的克里斯托弗。因为克里斯托弗跟球队的磨合时间比较短，还是让他最后时刻上来要感受一下比赛。各支球队在季后赛到来之前呢，也是赶紧这个招兵买马，赶紧做一些囤兵。何西宁今天这是甜点位啊，怎么投怎么有。
1: 嗯，
0: 这个球打进之后啊，比赛的悬念不大了。这时候呢，广州队叫一个暂停。嗯，应该来讲，对于深圳来讲，他们常规赛第三的位置是比较稳定。如果他们在锁定常规赛第三名，首先他们就是前四名不用去打12进8，那么在第二轮8进4的比赛里，他们将会面对的是浙江跟宁波的获胜者。
1: 同时现在宁波对北控是75-56，
0: 嗯，已经打到第四节了。
1: 嗯，第四节，
0: 所以就是有极大的概率啊，广东的3支俱乐部全部进入到季后赛。
1: 嗯，
0: 纵使今天广州队失利，但是因为他们在常规赛41轮过后啊是领先于北控，双方都失利，那也是广州晋级。所以每年到了这个季后赛之前最后一两轮的时候，你就感叹啊，就是你一定是别等到季后赛快来的时候才想起来差一两场啊，是吧？就是还是要常规赛之前就要打好储备。
1: 实际上就是赛季很多人都会说，哦，这是一个漫长的赛季，我们要不断的去调整，这赛季是过得很快。
0: 嗯，
1: 这个每一场都要有收获啊，不断的去总结自己，
0: 嗯，
1: 啊，好的还不好的，啊，那么这个赛季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大家要共同努力啊，
0: 对。因为其实作为观众可能是觉得啊，这打好几个月啊，
1: 对，
0: 觉得是漫长，但对于教练员球员来讲，
1: 嗯，
0: 如何能够在这种短时间内，因为你一场接一场嘛，舟车劳顿，
1: 对，
0: 怎么能够快速的总结调整还是挺重要的。
1: 就像徐瑞说的，别到这时候再觉得哪儿不够，
0: 嗯，
1: 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啊。
0: 克里斯托弗，希望这广州队啊，威金顿也好，其他的外援也好，能够把这个外线的三分能够找到手感，因为这支球队目前来看还是特别需要三分球的。
1: 广州这个是不放弃，
0: 嗯，
1: 只要1211夹击持球人，让半场也主动出击。
0: 夹击还收到
1: 了
0: 效果，但是又反断回来。
1: 对，甚至这中间不站人，遇到夹击。中间站一个人就解决了。
0: 嗯，作为领先的一方，深圳队也没有再选择进攻，而是等24秒到时之后，球权转换交给了广州队。这场比赛呢，深圳队从结果来看啊，确实是体现出了他们球队目前的状态啊，拿到了99分。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能够拿到这样一个分数是他们进攻的水准，当然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我们把它当作是对季后赛的一个蓄力吧。无论如何呢，常规赛的比赛再将画下一个句号，等待各支球队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季后赛的争夺。我们也期待呢在之后的季后赛各支俱乐部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呈现，期待着 CBA 季后赛马上的开始。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感谢两支球队带来的比赛呈现，也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齐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好的，法甲联赛第二十轮的比赛现在正式开始。这场比赛呢是主队里昂队面对做客的里尔队。今天里昂队身穿白色的战袍，里尔队呢身穿红色上衣、蓝色短裤。现在两支球队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里昂队呢是在欧冠区里面，里尔队呢则是落在了欧联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里昂队的门将呢一号格赖夫，后防线22号马塔，21号克鲁伊维特，19号尼亚凯特，98号梅特兰奈尔斯。在中场呢则是16号阿布纳，6号特斯曼，99号纳尔泰。前场三叉戟10号舒尔茨，9号恩德里克以及阿方索莫雷拉。今天里昂队排出的这套首发阵容呢在进攻能力上啊应该说是非常强的。在比赛当中呢，他们前场呢有冬季转会刚刚从皇家马德里队租借过来的恩德里克加强了锋线的进攻。里尔队呢这场比赛在后防线上门将位置呢是1号厄泽尔，2名中卫23号曼迪，3号恩戈伊，左边15号佩罗，右边22号迪亚哥桑托斯，2个后腰呢则是21号安德烈和32号波阿迪。在前场有10号哈拉德松，17号穆考，27号科雷亚，锋线突前的是费尔南德斯帕尔多。这个赛季呢里昂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总体来看呢后半段的比赛他的韧劲是比较高的，经常能够在比赛的后15分钟进球。全队呢保持着比较强的比赛的这种专注度。而里尔呢这场比赛在阵容上伤病的情况相对来说呢还是不少的，后防线的穆尼耶，中场的本塔勒布，另外像伊加马内啊，锋线上的伊加马内，这都是有伤。里昂这边相对来说呢，队长托利索，左后卫塔利亚菲科都有伤，还有马利克福法纳。不过双方的最近6次交手啊，里昂队在战绩上占优，5胜1平，面对里尔队还是有比较强的心理优势。包括法国杯啊，在今年1月份刚刚踢完的法国杯的比赛，里昂队当时是客场2-1击败了里尔队。在赛季的首回合呢则是做客1-0小胜里尔。所以这两队呢每次交手的时候啊总体上形势都比较焦灼啊，这次边路突进就是谁少犯错谁呢就能笑到最后。总体来说里昂队的韧劲儿要更强一些，今天在客场还是挺考验里尔队的。

由于阿隆索入主之后，在皇马的恩德里克没有获得太多机会，现在换帅之后，恩德里克呢也需要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冬窗还是把他外租来到了里昂队锻炼。今天呢是把他放在右边，开场之后呢突破挺活跃的，在无球状态下呢，里尔队前场压迫保持了两名前锋，像帕尔多这都是速度比较快的球员，他需要另外一名进攻球员呢能够跟他保持压迫的一致性。

两队后场两名中卫的控球还是挺从容的，面对压迫呢也不着急。门将格莱夫呢也出击来接应，这样呢在后防线中轴区域啊能有四个人，面对里尔队两名前锋的压迫，所以总体上呢在这个区域来讲啊接球点是够的。这下回敲的时候力量有点小了。这下呢球是没抢到，但舒尔茨呢靠了过去，身体上啊有一个挤撞，所以还是犯规了。里尔的主帅热内西奥从两队联赛里的表现来看呢，这个赛季在客场呢里尔队四胜一平五负，进了十七个球丢了十八个球，客场的整体表现呢比较均衡，但是平局呢相对比较少，所以拿分的效率呢还有提升的空间。里昂队呢在主场呢则是七胜两负没有平过，主场一共只丢了七个球，这个赛季里昂队的主场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强悍，在联赛当中能够排到前三。前两天的上轮比赛呢也是欧联的赛事啊，就是在主场4-2击败了塞萨洛尼基，而联赛的上一个主场呢则是2-1击败了布雷斯特啊，所以丰塞卡的球队在主场的表现确实很强势，不管是欧联杯的赛事还是法甲联赛还是法国杯，他们在主场呢最近都保持着全胜，所以今天里尔队做客啊压力确实不小。而最近里尔队的上一个客场呢则是欧联的赛事，前往西班牙对阵塞尔塔，那场比赛球队1-2输了，加上他们更早的时候0-3在联赛里输给巴黎圣日耳曼，最近客场里尔队已经连输了两个了。这次大范围转移找莫雷拉，没有下底的空间，这次的防守啊里尔队跟得很快，

位置的往回收的时候，让安德里克和莫雷拉两个人顶在前面。但是在无球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位又会拉边啊。刚才就是恩德里克拉到右边来要球接应，这球呢传的时候呢，有点靠前了，没有横向找到队友。恩德里克现在刚来到球队啊，还需要尽快适应队友的习惯，否则前场这种传丢呢，其实让其他人挺难受的。阿尤布·布阿迪，这是里尔队中场现在身价最高的球员。今年18岁的法国中场，而且呢，在明年夏天啊，据说在明年夏天，阿森纳队就会引进布阿迪，一直是把他视为重要的中场补员。不过，因为在这轮英超联赛当中呢，梅里诺现在出现了意外的长期受伤，所以这个引援计划会不会有一些调整，现在要再观望观望。但布阿迪呢，本身一个潜在的买家还包括巴黎圣日耳曼。刚才这下撞完之后呢，摔在地上，肩膀啊，可能有点错位。

中后卫克林顿马塔撞完之后呢，落地这下左肩膀，有点情况，那队医还得帮他检查检查，看看他自己的感觉。好，马塔回来，这样呢，在中场落位协防的球员呢，可以回到，可以重新顶上来。结果特斯曼刚一上来啊，这下犯规了。因为马塔回到自己位置呢，特斯曼顶上来之后呢，他反倒距离里尔队刚才带球上来的桑托斯呢有点远，啊，距离佩罗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是够着防的。一个滑铲给了个任意球，

哦，这球打得很有威胁啊，门将格莱夫的反应也很快。今天在客场呢，里尔队如果能够抓住机会先进球啊，里昂队在主场的这种韧劲呢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边路还想传中，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停下来之后啊，被特斯曼不久前犯规的佩罗一脚爆射，结果打在了门将正中的方向。这个球呢还算是格莱夫反应快啊，近距离把这球挡走了。关键是刚才门前还有里尔的进攻队员包抄呢，这个球如果运气差点可能会挡到对方的身前。

曼迪重新控制下来，转到另外一侧，

阿迪，这是安德烈。小后卫再找佩罗，球已经出界了。这段时间客队里尔队的攻势啊，数量在增加，两个边路呢打的也有一些活跃。所以呢，刚才镜头呢先对准了里昂的主教练丰塞卡，但丰塞卡看起来还挺沉稳的，毕竟球队这个赛季呢在主场，打的成绩好，有自信。随后镜头呢是找到了里尔的主帅热内西奥，好球，很灵巧的挑球过人，恩德里克拨给了舒尔茨。进攻还在继续啊，分过来之后莫雷罗角度比较小了，最后这射门呢被防守队员用腿挡了出去。但是这次进攻整个推进的过程里昂队多人参与，先是在中场纳尔泰呢挑球过人交给了恩德里克，然后轻巧的一拨之后舒尔茨完成了过渡，最后呢顺到了左边莫雷拉。三中场的也全部套边上去了，最后完成射门的是阿布纳，只有居中的特斯曼没有在中路再前插了。前场六个人有五个都参与到了这波反击当中，帮助里昂队呢拿到了一个角球。所以这个转换速度的快和快中所增加的攻击点的多，确实是里昂队呢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当中进攻啊经常能够转换出高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交给防线另外一名中卫恩戈伊。在里尔的防线上呢，恩戈伊相对来说呢是这个移动速度快、回追快、上抢凶的角色，曼迪呢是拖后出球的。里昂队这边的中后卫马塔，克林顿马塔呢是安哥拉的老将啊，今年33岁了。其实里昂队呢在冬窗的时候呢，想在中后卫位置补强的，他们想租借切尔西队的迪萨西，因为迪萨西呢在切尔西呢，已经是被弃用了。当时呢，因为马塔他回国家队啊参加非洲杯的比赛，冯塞卡觉得这球都已经出界了。场边的拾音系统呢，很清楚地收到了冯塞卡的抱怨。今天开场之后呢，里尔队左路的左后卫佩罗啊，进攻当中表现的还是很活跃的，上前的也很大胆，还是界外球，仍然是佩罗来发。卡尔多，他的活动范围大，但是反过来呢，就造成里尔队在前场呢少一个支点，因为赛季初的时候，里尔队在这个位置呢支点一般是让吉鲁首发，但是吉鲁毕竟将近40的中锋了，打首发呢，其实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呢，他的体能状况并不理想，所以呢，吉鲁现在又被热内西奥呢作为后手，并不先首发。尤其今天打客场啊，里尔队可能也想反击当中呢多提一提速，还是选择了帕尔多。

博帕尔多这个赛季啊效率不高，到目前为止进球有3个，助攻有4个，

帕尔多的反抢犯规，上半场的前二十分钟，里尔队的前场抢的是很凶的，但是里昂队的今天还确实是，不慌，在后场敢拿。克林顿马塔把球带到中场区域，刚才里昂队防线几个人呢落位有点深了，马塔呢迅速的把防线往前提了提。

打一脚低射，这个球的起脚距离呢有点远。佩罗，不过他今天确实在进攻当中啊，给了他极大的自由度。

这下里尔队前场接应点没有跑开，刚才直接传到了里昂队的防守员脚下了。里昂队呢，在无球状态下呢，他中路的前场六个人，除了特斯曼拖后，另外的五个队员呢，无论是张开还是收拢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收缩的状态非常快，所以呢，很容易让里尔的后场持球人犹豫的时候呢，陷入包围圈。丰塞卡的这一套前场的轮转的设计啊，还是对于在前场对对方进行局部压迫的时候啊，有很好的效率。你像这个区域呢，佩罗就是观察了一下他的队友跑不开位置的话，他其实出球点很有限，要么回传，要么顺着边路给。那这样一来呢，在围墙上呢，里昂的队员呢就有时间合拢，所以里尔这边的这个踢法呢，相对来说对于个人能力的依赖更高一点。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25分钟不到，里尔的冲刺次数达到28次，

啊，这是刚才啊，解围的时候曼迪一脚抡了出去，好像也带到了里昂队的前锋身上。恩格伊，啊，这球提前量有点大。现在没有人在前面做支点，没有办法背身做球的话，里尔队进攻的时候就得靠这几个攻击手往前盘带。那这样一来呢，他的进攻速度啊，其实未必会很快，因为毕竟人带球，没有球直接飞得快。而且需要中场呢不断的靠近前锋，才能够增加接球点，创造进攻机会。卡拉尔松刚才滑倒了，把这个球丢了之后呢，里昂队抓住一次反击啊。看这次前场组织的怎么样，很耐心。想走内部一个斜传没过去，

狼队在后场啊连续控制的时候，恩德里克在前场被防守队员给撞翻了，恩德里克自己也很生气，对着场边大声抱怨。今天确实呢，在屏幕下方这条边路啊，左边的佩罗啊，一方面自己进攻比较凶，另一方面防守的时候侵略性也很足。而恩德里克呢，经常在这侧拿球呢，拉边要球的时候，队友呢不给他，这就让他踢得有点郁闷啊。帕尔多过来，帕尔多调整，帕尔多打，找着远处的角度啊，这个球，帕尔多最后处理的已经是角度的极致了。这个球是中场抢断下来，布阿迪交给帕尔多，然后帕尔多呢倚着后卫斜线切过来到弧顶位置之后呢，反身打了一个反向，重心压得不错，射门的质量也很高，只是角度呢稍稍偏了一点，擦着门柱外侧飞了出去。小球，这下好像有手球，

这下明显拉人了。马塔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他这个球呢，已经护好身位的情况。

刚才是想跟纳泰打个二过一的，但两个人的位置没有选好，正好落在了防守队员人丛当中，球呢就没有传好。

调整过来，是不是要远射了？啊，这个球闷在了后卫身上，拿到一个角球，正好打在了尼亚凯特头上。现在里尔队啊，因为他没法把进攻线顶得更靠前，就是更深入到里昂队的禁区内，所以他的射门大部分呢都得在弧顶外线找机会去远射，这样一来呢，射门的威胁呢还是大大降低了。而且球门正前方正面的射门机会呢并不多，

恩德里克，比尔队的防守队员对他是毫不客气啊。这名巴西天才啊，在未满十八岁的时候就被皇马相中，年满十八岁之后呢，才从巴西来到了西班牙。但是赶上皇马安切洛蒂离开啊，换帅的动荡期，所以恩德里克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很难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把他租借来里尔呢，其实对他个人发展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这边帕尔多从左边拉出来一个空当，中间队友在等着，帕尔多还是没有传，他在想突破，所以这么一来一去啊，时间耗得有点多，里昂队两个中卫迅速回到门前保护了。这种时候如果你不第一时间传球，很容易啊让防守方赢得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布置。

佩罗，啊，那脚近距离的爆射被门将格莱夫呢给挡了出来。其他的射门呢都是在禁区外的远射，角度呢也不理想。他的对抗和出球啊，包括节奏啊，都是有超出他18岁年龄的成熟和老练的。这也是为什么豪门俱乐部呢一直盯着他的动向。

在射门数上，里尔队有四脚，里昂队一脚。但是上半场比赛，里尔队这四脚射门呢，真正在门前有实质性威胁的，反倒是左后卫

右边这次突破效果不太理想，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及时的回去，里昂队马上利用长传打到防线身后啊。这个就是里昂队的特点，就是他们在该提速的那一下其实提速能力还是挺强的。刚才是多亏了里尔队的门将贝尔克厄泽尔提前出击，要不然这个球呢是有机会形成单刀的。

这下是个机会，推到中路，纳尔泰一脚低射，突然间呢，里昂队在左边，阿方索莫雷拉的突破形成了一个大的倒三角空当，正好纳尔泰呢在中间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所以莫雷拉呢只要能舒服的把这球传到中路，纳尔泰在中路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把步点调整好，完成高质量的推射。里尔队啊，刚才在进攻当中，右路的迪亚哥桑托斯他大范围的前插之后呢，都已经打到了里昂左后卫的附近，但是这么正好穿了门将的小门，帮助里昂队在主场1-0领先。这样的里尔队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边路消耗的比较大，边后卫的注意力也没跟上，被里昂队在前场突然提速啊，打了一次突然袭击。而且里昂队这个进攻的效率和质量啊确实高，虽然他们的射门数少，但是他们的转化能力强，这个就是比赛的控制力好。

迪呢有拉拽啊，这边恩德里克在要。恩德里克其实自己的带球突破能力是不错的，舒尔茨重新抢回来。啊，这个球呢，主裁判第一时间就示意啊，不是点球，他认为不是点球。

这种球不好把握，力量大了队友不一定能接到，力量小的呢穿不过去。因为这个球过去以后啊，拿球队员的向前纵深已经极大的被压缩了。帕尔多其实回到左边他更舒服，回到边路拿球往前突的时候他更舒服。他在中锋位置啊，他经常要背身来要球，这种站位呢本身让他这种喜欢拿球突破的队员来说呢就挺别扭的，而且这球呢不一定能够传到他这儿，传到他这儿的时候呢他还经常得做身体对抗，所以有很多踢边路的队员呢是不喜欢在中路站着的。好，这边主裁判呢吹停比赛了。曼迪，看来曼迪要吃牌啊，背后扫倒了恩德里克。

恩德里克右膝盖呢，刚才被顶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进球的过程。莫雷拉强突，超了桑托斯，然后倒三角传门前，纳尔泰非常冷静的包抄推射，

场上双方呢，虽然这个攻守的转换次数挺多，但是并不算焦灼。总体来说，上半场呢还是里昂队啊，在控制力和转化力上更强一些。里尔队虽然打得热闹，但是丢球也快，而且在打到前场的时候办法不多。摘得不错，领出来以后面对前场啊，选择了外脚背传，这球呢传丢了还摊手啊，认为队友没有上来迎他，没有接他。其实这个球这么给啊，很难拿的。基本上现在里尔队呢后场向前啊，两个名组织者分别是中后卫曼迪和左后卫佩罗。

0: 迪，
1: 他是里尔队中场的组织核心呢。球的线路要交给他来梳理。好，领回来看中路能不能传啊，还是慢了。这个区域现在里昂队上半场快要结束前呢，连远射的机会都不给。莫雷拉又来了，上半场比赛是由他完成的助攻。

这次配合想法很好啊，但有点可惜了。这个配合呢，舒尔茨最后传到队友身后去了，就是传球的节奏没有跟上队友跑的节奏，因为队友要跟他打撞墙配合，跑起来呢速度降不下来了，这个球他传慢一点就容易传到队友身后。

0: 对于上半场比赛的领先的丰塞卡，应该是满意球队的执行力的，但是热内西奥显然在这么多的机会情况下呢，在客场还是暂时0-1落后啊。下半场比赛他需要想想球队至少也可以找点定位球的办法。里尔队上半场比赛呢，在这么多进攻机会的情况下，定位球创造的反而不多啊，这个也是他们在进攻端进攻方向的选择上需要调整的。刚才的远射呢又打高了，停完之后马上赢球就打，稍微调整多了一步，哈拉尔松这名冰岛中前卫，他的前插进攻能力还是不错的。这已经是他在里尔队效力的第三个赛季了，此前呢是在丹麦联赛的哥本哈根队踢球。好的，上半场比赛凭借着里昂队前场的配合，莫雷拉传到中路，纳尔泰推射，他们1-0呢在主场领先着里尔队，延续着最近面对里尔队的这种领先的能力和优势。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

0: 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8: 吧。
9: 两
8: 百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呢，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里昂队1-0暂时领先里尔队。里昂队今天上半场比赛呢打得很耐心，进球的是99号纳尔泰，他是接到了左路队友莫雷拉突然突破之后传出的倒三角传球，在门前一脚高质量的推射，打破了僵局。里尔队上半场比赛其实创造的射门机会挺多的，但是呢他们大部分射门都是在禁区外打的远射，因为今天帕尔多顶在前面啊，所以里尔队真正的进攻呢很难推进到里昂的门前。帕尔多自己活动范围很大，但就是不往禁区的比较深入的地方去，这个和他的踢法和他的习惯也有关系。从控球比重上，里尔队更占优一点，达到58%对42%。但是里昂的反击呢，整个效率更高。恩德里克呢再次被绊倒了，防他的是中后卫恩戈伊。这时呢，恩德里克租借来到法甲赛场之后，还有很多需要适应的方面，要熟悉新的队友，要适应联赛的风格，同时呢，也要吃透教练给他布置的战术要求。虽然呢从西班牙到法国啊很近，但是任何球员换一个环境啊，从衣食住行，然后到俱乐部的一系列的不同俱乐部的管理方式啊，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今天恩德里克呢，其实在场上呢也挺努力的，但是效果来看呢，今天在这个三叉戟当中啊，他并不算是活跃的。丰萨卡也得想想，看看这三叉戟当中呢，恩德里克到底是适合边路还是适合放在中路。

高利索呢现在还在养伤，没有办法出场，所以里昂队今天在中场呢是特斯曼拖后。刚才托利索呢在看台上拿手机啊在刷新闻。好，恩德里克站起来了。

他能够缓一缓，调整调整。

好，现在调整完，安德里克呢重新在场上能跑起来，不知道对他加速啊会不会有影响。下半场比赛呢，里昂队现在进攻端的阵型呢，舒尔茨的位置往回收了收，现在前面的双前锋，更像是安德里克和莫雷拉两个人顶在前面。

这个球呢被抢得不好解围了。恩格伊，帕尔多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啊，喜欢拉到边路来要球往里突，这是他的特点。这次呢还是帕尔多后撤拿球然后再往前突，但这样一来现在里尔队确实在锋线上没有支点，没有前插到里昂禁区里面去接球的人，所以导致他们的进攻呢越是打到前场其实越难靠近里昂队的球门。所以看看什么时候会让吉鲁上来。球

0: 曼迪
1: 啊，这个球呢稍微有点犹豫啊，但是还算出脚快。恩德里克刚才撞完之后啊，可能机动性有点下降，所以刚才面对曼迪呢，其实有上抢的机会，但是他也没有贸然的做动作。第二队的下半场啊，把持球情况下的宽度啊尽量拉开了。现在既然纵深打不进去呢，就利用宽度扯动来带动一下中间的缺口。这是现在双方实时的排名啊，按照这个比分的话，里昂队会上升到第四，继续巩固他们的优势。里尔队呢将会被拉开七分，落到第五名，就是欧联区域。朗斯呢在这轮比赛先踢完了，已经获胜，所以呢暂时占据榜首的位置。那么这轮比赛呢，斯特拉斯堡要在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如果巴黎圣日耳曼能够

在客场获胜的话呢，他们又会抢回榜首，所以呢，这轮前几名的队伍的排名啊，波动还是会很明显。还是恩格一。

莫考，莫考这场比赛呢，这个民主刚果边锋啊，这场比赛在里尔的右路啊，表现还是挺活跃的，21岁的小将，

门内，可这次回接的很积极啊，帮里昂队的完成了由守转攻最重要的那下衔接，然后打到左边，莫雷拉呢，他没有绝对的速度优势，但是他的盘带节奏感很好，而且呢能够利用身体的晃动啊欺骗防守队员，所以呢莫雷拉这个队员呢，虽然他在边路你看他好像身体对抗能力也不强，启动爆发力速度优势也不突出，但是这种队员呢他在边路灵巧啊，就是你想进他身也不太容易。再给穆考，现在里尔队右路穆考回撤要球的位置是比较深的。下半场比赛，迪亚哥桑托斯呢又开始参与到前插进攻里了。桑托斯想穿裆啊，这个球其实身后有防守队员，你穿裆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你过完这个边后卫之后，马上就是面对着他身后的保护后卫的中后卫，何况这个球呢穿裆的间距也没拉开。你看莫雷拉，踢球是挺轻灵的，这是刚才往前的时候啊，想阻挡，结果被带倒了。两个队员呢在身体接触对抗的过程当中啊，穆考和克鲁伊维特可能斗得有点情绪了。这个就是频繁身体对抗，肾上腺素飙升之后啊，有点情绪非常正常。就是把队员的斗志给激发起来了。

比赛打到60分钟，里尔队自己后场出球有点犹豫了，里昂队马上发现了机会，差点抢下来。这个阶段其实双方啊

反而比上半场那个时候焦灼。虽然现在分数已经打破僵局了，但是场面上的拉扯感呢比上半场要更强。好，这个球转过身，应该啊回做给身后队友的，队友后插上哈拉尔松的射门位置更好，但穆考就想着射门了。他跑进去以后啊，他已经没打算往左边转身再看了。如果他能左边转身看的话，他右脚是比较顺的，他是能够转过来的。结果他强行转身之后呢，左脚又踢刺了，这个球的处理不是很合理。主裁判要查看一下，刚才有犯规情况啊，这是场边啊。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

的球迷呢，今天在主场仍然营造着魔鬼主场的氛围。这个赛季呢，球队在主场的这种出色的战绩啊，让球迷每一次来到主场啊，都带着更高的期待。在恢复进行，啊，这下脚下绊人了，要吃牌的。亚格桑托斯

手的时候呢，尼亚凯特这个位置啊还是封得很死的，现在就看里尔队什么时候会派上吉鲁。布阿迪回接之后呢，交给穆考，穆考往里切，切进来要起脚射门了，他就是不给哈拉尔松传球。不管是帕尔多还是哈拉尔松，就是中路的这两个点都得不到两个边锋传球连接的支援，这两个边锋的内切之后就是远射。啊，场边要换人了，换下穆考。另外呢是换上布罗霍尔姆，吉鲁也替补登场了。

个，吉鲁呢换了克雷亚，把两个边锋全都换下去了。里尔队今天热内西奥对于首发的两个边锋啊都不太满意。右边现在是布罗霍尔姆，帕尔多呢应该去吉鲁身旁，两个人靠近一些，这样呢吉鲁在抢下第一点之后，帕尔多呢就能从他身旁呢抢第二点窜出去。这种一高一快的踢法，两个人呢都会更习惯一些。

里昂队的格莱夫啊，启动速度很快啊，因为吉鲁上来之后呢，他必须扩大出击范围，否则吉鲁的头球抢点能力会成为里昂队门前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格莱夫呢迅速调整了自己高球出接的控制范围。接下来是格莱夫出球失误，里尔队抢，里昂队很快重新拿了回来。

斜传送到这一侧，下底往里走的时候啊，边后卫出脚还挺快的，

安德里克。哎，现在他需要做的是尽量把球呢先传准，因为上半场比赛为了追求进攻的时候，当时恩德里克其实球有很多都传丢了。那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他得首先保证跟队友的传球尽量少传丢，这样呢才能够获得队友的传球信任，更多的打来回，然后在训练当中呢再去找默契。莫雷拉今天还是踢得更加从容一些，也为球队完成了一次助攻。扣过来，切进去了，是个机会。啊，最后这个倒三角的线路不如上半场那个好，但是也造成了里尔队门前再次出现混乱。看看有没有手球啊？主裁判呢在等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因为后卫倒地这下可能蹭到球了，影响了这个倒三角的路线，蹭到球了。现在就是后卫回防去扑去防这个倒三角线路的时候啊，

其实很容易手碰到球，因为把身体扔出去的话，这种情况下呢，手肯定要去撑地。因为刚才呢，他可能身体幅度还没有完全出去，就是属于身体下地的比较早的阶段，手还在身体的投影范围内啊，不算扩大防守面积。就看看这球是怎么判。再来看一下啊，左路的传中，舒尔茨在四个人的包围下，莫雷拉呢已经很难出球了，舒尔茨上来把这个球领走。看来梅特兰奈尔斯这下也被撞得挺难受的，在防帕尔多的时候，帕尔多有多傻，但是他自己摔下来落地的准备没做好，

之前的梅特莱奈尔斯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现在换下恩德里克。里昂队这次呢要换两个人，阿布纳也下来，恩德里克也下来，然后换上卡拉贝茨在中场加强，另外呢是换上右后卫啊，后防线的哈特鲍尔。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有六分钟，好，左边莫雷拉两个人过来封他的角度，莫雷拉摆脱不掉了，这个速度已经降下来以后再启动就很难了。这次中场拦截也很冷静，有时候断球就是这样，你不用动，因为进攻队员呢他去晃你，晃完之后他可能还得按原来的线路走，他晃你是为了让你离开原来的线路，如果你不动呢他可能就撞上来了。

防守队员的动作稍微大了一点啊，放倒了帕尔多。两边队员啊都得注意一下情绪，手上的动作也得注意。解围出来还在里尔队球员脚下，帕尔多这个球呢还算是连接的够快了，没有太多调整时间和空间，直接一脚撩射奔着球门的远端过去，但完全在门将格莱夫的控制范围内。今天里昂的门将格莱夫啊表现得很稳健，不管是禁区控制出击还是门线上的扑救反应啊，表现得都很稳定。瓜迪

这下还是先犯规了。在大雨当中啊，皮球也比较滑，所以落下来之后的控制啊比平时要困难。吉鲁呢，刚才为了让这个球呢更好的留在身边，所以呢是尽量用胸口去把这个球卸在了自己的身旁，给队友做球啊。吉鲁的丰富的经验和他在比赛当中对于身旁位置的观察，这都是任何一支拥有他的球队的财富。但是跟他配合的这些队员呢，能不能够把他所注意的这些细节转化为更好的人球结合啊，这个确实也需要教练做更多的工作。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已经过去大半了，在场边丰塞卡看着场上里昂的队员马上就要守住这三分了。在进入到伤停补时之后呢，他换了两个人去巩固场上的防守，所以现在在无球情况下呢，里昂队已经变成4-4-2来防守了。

0: 继续破坏掉。啊，这个球的转移啊，里尔队队员也在纠缠当中啊，没有观察到位，直接传丢了，所以只能再反抢。这么一来一去呢，时间也没了。啊，托利索看得也很紧张啊，这场比赛对球队来说，事关能不能在联赛里这个赛季双杀对手。因为两队呢，在一月份啊，刚刚踢完了法国杯的进十六强的那场比赛，最终里尔队在客场呢没能够获胜。里昂是凭借上半场比赛纳尔泰的那脚推射，在主场锁定了三分，确保了胜利。这场比赛呢，也让里昂队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进一步巩固了优势，锁定法甲联赛的前四的席位，而里尔队的分差呢则进一步被拉开了。虽然在最后时刻吉鲁替补登场，但是没办法力挽狂澜，因为里尔队在此前啊浪费了太多机会。而这场比赛边路的克鲁伊维特当选为了最佳球员，他在边路的防守非常成功。那最终呢，这场比赛里昂队获胜。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

0: 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
1: 嗯，
0: 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

0: 六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嗯，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3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一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3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一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好
0: 球，
1: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宇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9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转式。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就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心思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将会变 CT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you

0: 七进四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红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1: 嗯，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

0: 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1: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什么去付？76, 79.

0: 马上就
1: 嗯，西京四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8: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加。
8: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8: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8: 没错。哎呀，这杆

0: 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0: 对，它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0: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
0: 对，
1: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0: 是，
1: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0: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2: Serve。
0: 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一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多一折赛。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嗯，
1: 这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0: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1: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0: 嗯，
1: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0: 好球，
1: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0: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1: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0: 是
1: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0: 好球，
1: 漂亮漂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

0: 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乌伊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篮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方。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歇歇，关机梳理。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
0: 吴奕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奕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对，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奕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奕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4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2: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

0: 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1: 69. 70.

0: 75.
1: 好球，漂亮。
2: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0: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2: 嗯，完成青苔。
1: 嗯，
2: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2: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2: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
0: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2: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0: 15。
1: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20。
2: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3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再借一次。
1: 嗯，这一般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
0: 射箭，
1: 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嗯，单杆113分，威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威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威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

0: 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1: 好球。
0: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1: 嗯，
0: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0: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的，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0: 嗯。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0: 嗯。
2: 115, 119, 124,
0: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0: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0: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2: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0: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了，
0: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0: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0: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0: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0: 对，

0: Sixteen.
1: Seventeen.

0: 地杆带一下，
1: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
1: 嗯。
0: 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
1: 期待一下
0: 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

0: 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1: 嗯，
0: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1: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0: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1: 对，
0: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1: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0: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1: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1: 吴宇泽也是用手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杆啊，嗯，
1: 但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宇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宇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还是上左手来打。

0: 且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Thank you.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角度刚刚好。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2: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2: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1: 山，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1: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0: 26。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39。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五比九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平常台了。
0: 嗯。

0: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
1: 谢谢。
0: 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2: 打后了，
0: 嗯，
2: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
1: 了！
0: 了，
1: 保三进，谢谢。
2: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嗯，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然后了。
2: 吴一泽，看你。

0: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1: 是，魏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0: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1: 就是他的架杆，魏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0: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1: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0: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我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那一天。

0: 川崎。
1: 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down。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漂亮，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

0: 看一下，好球！
1: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哈。
1: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配得这么舒服。
0: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1: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1: 嗯，
2: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
1: 嗯，
0: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对
1: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是。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年终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比赛呢将会分成两天来进行。我们看到第一天的赛事呢，主要是跳高、撑杆跳高、跳远和铅球项目。这将会采用街头赛的形式，会让比赛的选手和现场的观众近距离的来接触，比赛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赛季的世界锦标赛呢，将会在9月13号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所以实际上这次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也就是在世锦赛开始前20天左右，不到20天的时间啊，选手们进行最后的对世锦赛的准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女子跳高这个项目的比拼。女子跳高呢，六个选手，英国选手莱克首先在2米是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是英国的国家纪录，来到了2米。此前英国的国家纪录就是他保持了1米98，所以越过2米的横杆意味着他把自己的个人极限和英国这个项目的全国极限都推升了2公分。当然了，在这次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跳高这个项目当中呢，六个选手，乌克兰的运动员马胡奇克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他是2米10的个人能力，这个赛季呢也是2米02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实际上呢，从竞争力上来讲，马胡奇克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的运动员。那么在这场总决赛当中，他只要平稳的发挥，应该有很大的机会。现在呢，莱克首先越过2米横杆，比赛进入到2米之上的争夺，而且对他来说很重要，新的个人 PB 也是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乌克兰的选手莱夫琴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02，现在也跳2米了，第一次挑战2米。这个赛季呢，莱夫琴科是最好成绩来到1米98，所以也需要在总决赛啊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把最好能力拿出来。两米已经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助跑起跳，哎呦，高度其实够。其实起跳的高度是够的，但是整个身体过杆之后呢，这个小腿的外展稍微慢了一点，还是有点极限操作了。这小腿外展没有来得及，是差不多膝关节后边这个部分把横杆打掉了。德国选手洪塞尔，洪塞尔在这个赛季呢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2米。这次起跳的高度就不够。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洪塞尔是拿到了女子跳高项目的第6名。那对他来说呢，2米这个挑战也是比较艰巨，他是在今年的8月份德国国内的一站比赛是来到了2米，这也是今年唯一的一次过2米。奥利斯拉格斯，澳大利亚的名将，漂亮，2米很轻松啊。奥利斯拉格斯在过去的2届奥运会上都拿到了银牌，这一跳是相当的轻松，至少还有3-4公分的空间可以去打开。那么奥利斯拉格斯呢，在过去2年啊，就是2024年、2025年，去年和今年的2届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是拿到了背靠背的冠军。马胡奇克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哎呦，2米对他来说真是相当的轻松，看他试跳总是非常的愉悦，助跑非常的有力量，起跳的点很精准，最后跳起来的高度也足够。实际上如果起跳点再往前靠近横杆一点，他的高度还能再往上走一点。当然现在2米，他其实对于他来讲这个高度的容错率还是挺大的，他毕竟是2米10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莱夫琴科，2米也过去了，现在竞争来到2米以上。

红塞尔，德国的运动员红塞尔。那么女子的跳高呢，这种项目呢，根据全年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十四站分站赛呢，根据积分排名是前六位取进这个总决赛。它实际上呢会留下一个一到两个外卡席位，就是给瑞士作为东道主办赛的主办国，它会有一个外卡席位。那么在女子跳高这个项目上呢，瑞士应该没有用这张外卡。所以实际上呢，今天就是六个选手来比拼，这六个选手就是赛季的十四站分站赛。在女子跳高积分前六的选手，红塞尔这样的三次试跳两米都没有成功，他的成绩就定格在了1.97米，他上一个越过的高度。这样的话，红塞尔就退出了后面的奖牌争夺。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外卡的规则，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呢，除了东道主会有外卡的机会之外呢，世界田联它也会有一个外卡，能够给到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每个单项上有这样的一张外卡，就是它要求是奥运会、世锦赛或者曾经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这样的选手如果没有通过赛季的积分入围，那么世界田联

啊，莱夫琴科还有跳两米零二的机会。莱夫琴科曾经是跳过两米零二的，但这个赛季只来到过一米九八的高度。哎呀，这次是真可惜。其实整个重心都已经过去了，就是最后一点点动作细节上，你看重心都已经过去了。背弓还是有点极限啊，这个位置如果背弓再稍微的紧一点点，这一公分的高度可能就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差这一点点，因为到这个水平的比拼啊，每一个细节都是要求做到极致了。这种高度已经没有什么容错率。奥利斯拉格斯，奥利斯拉格斯过去两届奥运会上都是屈居亚军呢，去年在巴黎是输给了马胡奇克，再往前在东京呢是输给了拉希斯科涅。哎呦，两米零四他也过去了，奥利斯拉格斯今天比疯了，他今天比疯了，这应该是他新的 PB 了。哦，新的大洋洲纪录产生了两米零四，也是他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奥利斯拉格斯用这样的表现啊，这真是把压力都给到马胡奇克身上了。我今天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执行到了完美，非常的精准。起跳这一步踏跳的非常有力，把这种助跑的速度迅速在瞬间转成向上的这种力量，在空中的整个姿态非常的流畅连贯，动作细节都做到了极为精准。看，哇，这一下外翻漂亮，其实还有空间，你要这么看它还有两公分的提升空间。大概奥利斯拉格斯两米零四新的大洋洲纪录产生了，这个马胡奇克可真是在压力之下比了。奥利斯拉格斯还是非常细致地记着自己的比赛的笔记，参赛笔记。所以像他今天这种状态啊，这一下就把压力都给到马胡奇克，因为奥利斯拉格斯先跳，而他状态又很好，在两米零二、两米零四都是先过，这样的话，马胡奇克都是带着巨大的心理的压迫感去比，再加上先天的横杆横在那儿，就是一个天然的心理压迫，对手给你的压迫，两重压力合在一起，这是考验马胡奇克的时候。这两年呢，这种街头赛的性质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田径赛当中也能够看到，尤其是把这样的跳高类的项目放到街头赛来比拼呢，可以很好的聚拢人气，也能够让更多人零距离的来接触田径项目啊，街头观赛的氛围是非常好的，让选手也能够充分的被包裹在观众和粉丝当中，反正比赛的氛围是无与伦比的。接下来挑战给到马胡奇克，马胡奇克今年呢一共是四次打开过两米大关。

奥里斯拉格斯现在向2米06发起冲击，这个挑战就相当艰巨了。他已经用2米04的高度刷新了大洋洲的记录，现在他还有跳2米06的机会，第一次没有成功。其实我们刚才看他2米04过杆的那次完美一跳呢，他如果把技术细节再复刻的话，跳2米06还是有机会的。啊，马胡奇克应该2米04是没过去，这样他就停在了，哎，他直接要2米06了，那免跳了。啊，马胡奇克用这样的方式来应战。第一跳没有成，因为我们刚才说了2米04的高度也是奥利斯拉格斯先过，这样给了马胡奇克很大的心理压力。马胡奇克就选择了免跳，我别老跟在你后边，变一下节奏，我直接跟着你到2米06，就是我也不在2米04这高度上去浪费体能了。今天是碰着真对手了。你要知道，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马胡奇克的2米就拿冠军了。再往前一点，到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2米01，马胡奇克也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今天是两个人来到2米06的竞争了，已经。确实，这场总决赛的水平相当高。当然，主要是奥利斯拉格斯把这水平推到了这样的一个竞争的高度上。2米06，奥利斯拉格斯再来。调一下现场的节奏。这一次是起跳的高度就不够，确实难度相当大了。他已经把自己的 PB 往上提高了1公分，来到2米04，现在要挑战2米06，的确是很困难。这一跳高度就不够，感觉起跳点离横杆稍微有点远。另外起跳呢也速度转化不是那么充分，在这一次试跳上。马胡奇克呢，今天看到奥利斯拉格斯过了2米04之后，选择2米04的高度免跳，直接跟着对手挑战2米06，因为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10，世界纪录保持者嘛，去年7月份在巴黎他跳出了2米10的成绩。而且去年这2米10的新的世界纪录呢，马胡奇克也是把保加利亚的选手康斯坦丁诺娃37年前创造的世界纪录去突破了。他的第二跳2米06，高度够，哎呀，这下是真的很遗憾。马胡奇克几乎已经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能够拿出来了。起跳的这个点好像稍稍远了一点点，那么腾起来之后呢，高度也是能过杆，身体背弓打开之后重心也过去了，最后小腿外展这一下是小腿肚子把杆打掉的。

0: 他再调整，你看，再调整这个布点的位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两个人都是这个高度2米06的最后一次试跳机会。奥里斯拉格斯当然相对来讲他的心理的包袱要小一点，因为他现在是处在领先，反而马胡奇克是挑战者，再加上他已经破了新的大洋洲的记录，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场比赛就了无遗憾了。2米04新的大洋洲的记录，也是他新的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现在只要马胡奇克过不了2米06，他就是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就是冠军。其实极限高度还是够的，重心来升到的最高高度还是够过杆的，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横向的水平位移稍微差了一点点，等于在空中呢已经开始下坠的时候，它的横向的移动还没有让它重心完全过杆，最后是下坠的过程中啊，臀部把这个横杆打掉了。演这比赛气氛还是非常好的，世界顶尖的选手，他虽然没有过2米06的高度，但在对手在马胡奇克跳最后一个2米06的试跳的时候，他同样也是跟现场的观众一起为马胡奇克为自己的对手来打节奏。马胡奇克2米06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哎呀，马胡奇克这一跳跟上一跳很接近，都是其实高度是足够的，但小腿肚子把横杆打掉，非常可惜。这样呢，马胡奇克的成绩就停在了2米02。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是澳大利亚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拿到了女子跳高项目的金牌。这块金牌不仅对奥利斯拉格斯是最好的一个奖赏，实际上也标志着女子跳高这竞争啊进一步的激烈化了。马胡奇克在过去的几年间是几乎垄断了这个项目，他的表现也确实非常好，在去年刷新了世界纪录，是尘封37年的世界纪录。那奥里斯拉格斯今年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能跳2米04，其实对马胡奇克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这个项目可能水平又能够进一步向上提升，尤其是竞争的激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命。

0: 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的这项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的撑杆跳高。美国选手格罗夫在4.75米的高度遇到了一点挑战，第三次才过杆。这样的格罗夫4.75米是平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桑迪莫里斯没问题，4.75米。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也是女子撑杆跳的历史第四人。女子撑杆跳高的5米俱乐部当中只有四个成员，桑迪莫里斯是5米整大关，卡在这个口上，他是5米俱乐部的守门人。凯蒂穆恩4.82米，4.75米第一跳出现了问题，直接免跳了，来到4.82米，4.82米顺利过杆。凯蒂穆恩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那么在奥运会上呢，在东京他拿到了金牌，去年在巴黎是拿到了第二名。凯蒂穆恩就是原来的凯蒂纳杰特。看一看女子的铅球，这是荷兰的名将希尔德。希尔德第二投是19.71米。这个成绩对他个人来说呢，显然还不够出色。看看加拿大选手米顿，哇，这头出手可以啊，这头是得20米大了。萨拉米顿这头的成绩相当出色，20.67米，哎呦，这一下把压力可就都给了对手了。而且20.67米是非常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加拿大的国家纪录，20.68米，只差一公分。米顿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第二名。这是美国选手查斯杰克逊，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有了。出手速度非常快，这头也得在20米小，20.08米啊，过20了。查斯杰克逊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20.08米的成绩让他来到了第二位。荷兰选手希尔德，这次出手力量很集中啊，非常漂亮。这头应该也是20米过了，应该在20.3米、20.4米的样子，可能

旋转技术，出手非常直，球向前运转的速度也很快，用旋转也很稳定，20米26啊，20米26。那这个成绩应该让他上升到第二位。查斯杰克逊。这头应该犯规了。查杰克逊呢，就感觉他的表现不是很稳定，就是一脚深一脚浅啊。这次成绩还是有效的，出手还可以啊，砸在边线上，19米61。杰克逊现在是20米08的成绩，排在第三位。像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选手呢，的确是今年女子铅球表现比较出色的运动员，像米顿、希尔德、查斯杰克逊这几个选手，实际上也是下个月在东京要展开的世界锦标赛上比较有竞争力的运动员。那么中国的名将巩立姣呢，这个赛季娇姐还没有过20米大关，因为说实话现在在世锦赛上你想拿奖牌，20米是个基本的门槛，一定会来到20米以上的竞争。所以你看今天像米顿第二投也来到20米67了，当然这是一非常好的成绩，20米67是很接近他的个人 PB。那么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讲呢，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像巩立姣需要把自己的实力，真正的最强的实力拿出来，把现有的状态呢还要再往上去刺激和提升，才可能在世锦赛上去创造比较好的成绩。因为巩立姣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呢是投过19米79，这实际上20米也是个心理大关啊，你能够打开20米的关口，这种状态和比赛的气质、信心都不一样。19米82，米顿这一投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他现在从成绩上来讲呢是遥遥领先，20米67。查斯杰克逊，你看今天老是往这一侧偏啊，查斯杰克逊。这头是确实出界了，上一头已经很幸运了，压在线上，压在界线上。查斯杰克逊总是转过头，这样的今天是刚刚过20米大关，20米08的成绩，目前排第三。看希尔德，希尔德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他是曾经过了20米69的，这是荷兰的国家纪录，而且就是在今年3月份投出来的。最后一次机会，出手，球速挺快的，还是不够。这样呢，在比赛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希尔德是20米26的成绩，屈居第二名。加拿大的选手萨拉米顿最后一次试投，最后一次试投出手还是力量挺集中的。最后一投的成绩19米99，那这样的萨拉米顿在赛后第一时间呢是以20米67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排在第一位。确实20米67那一投呢成绩是相当棒的。第一时间他也收到了祝贺。

但实际上呢，这个比赛稍后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来进行的。我们看，这是当时萨拉米顿20米6.7的关键的第二投，这头呢确实出手力量集中，速度快，成绩也很棒，20米6.7。但是呢，现场的转播画面都忽视了这个细节，就是他在球落地之前已经出了投掷圈。那么赛后呢，是他的对手荷兰运动员希尔德在比赛结束之后第一时间提出了申诉。那么经过对现场录像的回放判断之后，萨拉米顿的犯规事实成立，20米6.7这头的成绩无效，所以最终呢，女子铅球的比赛的排名就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荷兰选手希尔德是递补拿到了冠军，这是赛后发生的，所以在比赛当时现场的转播画面当中也没有呈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铅球项目，这是男子的铅球。奥特达尔，美国的名将。男子呢，像现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决胜点得在22米往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奥特达尔现在是21米9，第二投。乔科瓦奇，美国的运动员乔科瓦奇，这头还不错的。乔科瓦奇也是男子铅球的历史第二人，在22年他创造了23米23的成绩。这个成绩在历史上排在第二好，仅次于现在的世界纪录，美国的选手克劳瑟创造了23米56。乔科瓦奇呢，现在是来到了22米10，已经是打开了22米大关了。咱们家选手坎贝尔，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也是牙买加的国家纪录保持者，22米31的个人最好成绩。21米37。现在坎贝尔是21米97，之前投出的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奥特达尔，这一头是砸在21米线上，成绩显然不够理想。成绩他也不要了。奥特达尔这个赛季也是打开过22米大关的，他来到了22米35的成绩。意大利选手法布里，这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目前他是21米47，这头仍然是有点松，速度也不够快。法布里呢，在今年的8月份在意大利国内一站赛事投出了22米82，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乔科瓦奇。

0: WM. Also, vielleicht stoßt er mit der Hute auch hier an.
1: Boah! Kawakachi 的输出非常的稳定，出手力量非常集中啊。21.60米。坎贝尔，争取这一头先过22米，先开22米大关。感觉越来越接近了。21.54。奥特达尔。他也是在等待着自己打开22米，在这场总决赛当中，这次出手是速度非常快，应该有了，应该有机会了。出手速度非常快，22.07，而且呢，整个把原地旋转的力量全部在送髋那一下来到了上肢，出手的整个力量的转移和释放是非常的流畅，很集中的，22.07，这一下是很漂亮的。不过距离乔科瓦奇此前的成绩还差了3公分，看科瓦奇。啊，科瓦奇这一头也有，这一头应该还会比22.10更远一点，或许有机会的。22.46了，哎呀，那这个让其他选手的压力就一下子陡然增加了。22.46非常接近乔科瓦奇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年此前他投过22.48。法布里刚才的一头呢是比较松懈啊，现在到他最后一头了。这头还是不够，法布里今天整个总决赛的状态感觉不太好。嗯，这头还犯规了，这样法布里的21.47只能排在第6位，仅仅压过了凭外卡出战的东道主选手威兰德。汤姆沃什，新西兰的运动员啊，沃什在这一头恐怕也很难超过21.55的此前的成绩。这头21.22，沃尔什是4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得主。

0: 他最后拿的一次也已经是2019年的事儿，6年前了。皮佩里，美国选手最后一次试投不够，这样他成绩定格在21.84米。坎贝尔，他们家国家纪录保持者，巴黎奥运会的季军，最后一投，现在是21.87米的最好成绩，最后一投是否能打开22米？可能还是差一点，坎贝尔最后一投犯规了，没有成绩。那这样他停留在21.87米，排在第三位。看乔科瓦奇，哦，先是奥特达尔，这头不够，出手稍微有一点软。这样奥特达尔22.07米的成绩排在第二位，已经确保了自己的对手，也是同胞，同样是美国选手的乔科瓦奇拿到冠军。乔科瓦奇22.46米这个成绩啊，确实很有说服力。乔科瓦奇以放松的心态，可能还有最后一次试投要完成。乔科瓦奇的最好的个人成绩23.23米，也使得他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要知道，男子铅球的23米俱乐部能够打开23米的总共只有4个人，整个人类历史上。那么乔科瓦奇排在第二位。哇，这头还不错呢，但是肯定是没有之前的22.46米那么精彩。这样乔科瓦奇凭借了22.46米的出色成绩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铅球的冠军，这是一个36岁的老将了。这成绩确实非常的有说服力，22.46米，这使得他在今年的竞争力还是让人刮目相看。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竞争力是很强的。卡拉利斯在8月初刚刚在希腊国内的一站比赛呢，是创造了新的希腊国家纪录6.08米。看看5.90米杜普兰蒂斯的第一次，只需要一次。还是相当的轻松啊。杜普兰蒂斯今年是3次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目前他已经把人类极限推到了6.29米。

九，在去年6米26是他的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今年呢，他三破世界纪录，二月份的室内赛，六月份和八月份分别又两次推到了6米27和6米28，之后是现代的八月份的6米29。所以实际上呢，今年杜普兰蒂斯破世界纪录这节奏也非常好，三次破世界纪录，2月、8月、9月，二月、六月、八月。那么现在来跳第一次6米，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6米已经过杆了，一次，还是只需要一次试跳。所以今年他的三次破世界纪录，2月、6月、8月，使得他整个状态曲线还是稳步向上。那么到九月中旬的世锦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再去挑战世界纪录？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卡拉利斯，这个六米的高度，卡拉利斯只要过去呢，领奖台基本上就保证了。他第一次六米没有过杆，

现场不少观众呢也是挥舞着希腊的国旗，再给卡拉利斯加油鼓劲儿。助跑，插杆弹起来，有，哎呀，胳膊把横杆打掉了，高度是非常充分的，空中的腾起也够。插杆之后，杆子迅速给他提供了向上的动能，腾起的高度也够，但推杆的时候动作细节出了一点问题。这样两次六米多没有能够过杆，对卡拉利斯来说是个挑战了。实际上对于卡拉利斯而言，六米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而且这个赛季他多次过了六米，他只要过六米，那么今天上领奖台就非常有保障，甚至应该说除了小杜，那么第二名银牌也是比较有保障的，这是个坎儿。啊，我们看到了拉维莱涅，小杜之前的男子撑杆跳的上一代王者呀，历史第二人在这个项目上。拉维莱涅下个月九月份就要满39岁了，但这个赛季他仍然在靠参赛数量弥补自己现在能力的下降，对冲自己能力的下降，这老将令人敬佩。拉维莱涅，我们刚才看到字幕给出的信息呢，这场总决赛他没有成绩，应该是最低的起跳高度没有过去。拉维莱涅马上就要39岁的人了，但他的6米16的个人最好成绩是除了杜普兰蒂斯之外的男子撑杆跳的历史第二人，也是小杜之前的一代王者。现在应该场上还进行着比拼，没有被淘汰的选手只剩下卡拉利斯和杜普兰蒂斯了，所以卡拉利斯还有最后一次跳六米的机会。杜普兰蒂斯呢也是披个外套保持着自己身体的温度，八月底的瑞士已经有点秋凉了，所以选手保温给身体做好保护是很重要的。

助跑的加速很关键，最后几步速度加起来，插杆跳起来，有了，哇，这次不错，尽管胸口打到了横杆，但六米还是过去了。杜普兰蒂斯也是真诚地为他祝贺呀。这样两个选手今天过了六米，比拼还要继续。卡拉利斯笑得跟个孩子一样，最后几步的加速还是非常的明显，给自己提供了很好的初速度。那么插杆这一下迅速把杆子压弯之后，提供向上动能，空中的腾起也足够，送杆的动作做得也很流畅连贯，最后胸口尽管打到了横杆有点瑕疵，但是运气不错，杆子弹了一下之后没有掉。这样两个选手过了六米，跳六米一零了啊，杜普兰蒂斯六米一零，这儿也出了个问题，这个难度确实，这个高度确实对于任何选手来说都是有挑战的，包括小杜也需要更加精准的动作执行才能够完成。卡拉利斯现在要挑战六米一零，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他的 PB 也是希腊的国家记录，就是六米零八，他八月初刚刚创造的，现在挑战的是六米一零的高度。加速插杆，这杆子压弯之后啊，在空中腾起的过程已经歪了，看看小杜的第二次六米一零，这次没有把握准节奏，插杆的动作没有完成，

拉利斯最后一次挑战六米一零，把所有的剩余电量全用出来，最后加速几步很关键。哎呦，前面的技术衔接还是不错的，整个最后的插杆之前的初速度也还有，但确实可能体能有些下降。身体已经有点发沉了，这样卡拉利斯的成绩停在了六米。卡拉里斯拿到了总决赛的第二名，杜普兰蒂斯第三次冲击六米一零。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六米一零，杜普兰蒂斯三次也都没有成功。这样呢，尽管他也是停留在六米，但是他此前的失败次数少，所以杜普兰蒂斯拿到了总决赛的冠军，这也使得他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夺冠次数来到第五次，这是他的五连冠。卡拉利斯同样六米大关啊过去了，但是他失败次数相对多一点，他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肯德里克斯拿到第三。拉维莱涅虽然没有成绩，但是他出现在总决赛的赛场就令人敬佩。马上39岁的法国选手拉维莱涅，小度六米拿到总决赛的五连冠。他的极限在哪里仍然不知道，人类极限在哪里仍然这个问题要靠他来解答，所以还有机会。马上9月份就要世锦赛了，小杜先确保世锦赛的冠军，然后找机会再朝着6米30大关去挑战。

竞争力也是相当强了。不过跳远是他最强的单项。哎呦，这一跳还不错，但距离此前的8:32还有差。8:10，这条用板用的还不是很好，他也在逐渐的找这个步点和节奏。跳远这项目呢就是这样，在6次试跳当中，每一次争取都能够解决一点细节的问题，去优化去改善。那么刚才上一跳8:32呢，其实成绩非常好，但板用的不太好，还有十几公分的空间。这一跳呢显然在找这个点，想找板更好的一个点也跳出来。腾托格鲁，希腊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腾托格鲁到目前为止只有7:66的成绩，这一跳有没有？哎呀，这一跳都没有跳起来。腾托格鲁今天好像之前的表现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一跳也没有跳起来啊，怎么了？腾托格鲁感觉状态不太好，在过去2届奥运会他都拿到了金牌，世锦赛2023年在布达佩斯他也夺冠了。弗尔拉尼，这是异军突起的意大利的小将，今年只有20岁，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拿到了冠军，在去年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铜牌。哎呦，这一跳还不错呢，这一跳应该8:30左右吧，应该比之前这8:02有大幅度的提升。哎，8:30这一跳，用板还有空间，那这一下应该给他很大的信心去挑战艾哈穆尔，可惜只剩下最后一次试跳机会了，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弗尔拉尼在第五跳终于把自己的状态提升起来了，8:30。弗尔拉尼呢也是一个意大利和塞内加尔的混血，他的母亲是塞内加尔人，父亲是意大利人。皮诺克，还是板用的不好，皮诺克的问题，这条应该基本还是没怎么踩上起跳踏板，速度是够的，就是最后尤其是上板前的几步，它加速的趋势非常明显，把速度推到极致，但是你看这总是影响它对于板的判断。这一跳7:82完全没用上起跳踏板啊。他和另一个牙买加选手麦克劳德今天表现都还不够出色。阿德科克，阿德哥哥这一跳不错，这一跳应该能比8:16更远一点吗？

这一跳距离倒是不错，但有没有犯规啊？啊，确实是。就是踩起跳踏板这一下，上板上多了。起跳越线了，艾哈默尔第五次试跳成绩无效。皮诺克，皮诺克上一次起跳踏板都没踩上，最后一次试跳的机会，节奏步点调好是最重要的，啊，这次踩上了。但是距离可能不太够，成绩应该也不是特别出色。布诺克最后一跳只有7.77米。他今天始终和起跳踏板在较劲，这个节奏和步点的调整啊，始终没有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阿德科克上一跳应该给了他挺大的信心，来到8.22米了，最后一次机会。哦，这一跳还真是挺稳定的发挥。8.24米，其实还是不错的，比上一跳又有提升，只是没有办法去挑战前面已经过了8.3米的两位选手。他自己应该也知道这成绩不错，但是有点遗憾。看看富尔拉尼，8.30米，在第五跳已经是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了，但是要击败对手，他还需要更好的成绩。富尔拉尼个人最好的成绩在去年曾经跳过8.38米，20岁的小将最后一次挑战。在心理压力之下呀，富尔拉尼这一跳的节奏还不是很完美，没有踩上板，这样艾哈默尔已经拿到冠军了。

7米92这一跳。艾赫莫尔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已经提前夺冠的轻松心情来完成最后一次试跳。弗尔拉尼最后啊，年轻人要发力的时候，这种技术拿捏的细节还是稳定度有欠缺，最后一次试跳这个节奏不精准了，连板都没有上去。艾哈莫尔加速，哈哈，最后一跳也成了玩票了。这样，瑞士的选手艾哈莫尔以8米32的成绩拿到了年度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主场夺冠，这种感觉是非比寻常的，有特殊的意义。

应该给他的世锦赛也带来更大的信心，尤其是在面对腾托格鲁和富尔拉尼这种最顶尖的选手的较量当中，他把最好的自己发挥出来了。好，那我们为您介绍的世界铁联钻石联赛2025赛季的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第一天的赛况，就为各位呈现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

戴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贺百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 后摆成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没有能够站稳啊。惠腾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 对于唐纳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唐纳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 0.7 的下法。 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 但是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给取消掉了，所以说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腾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 13.966分。 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 5.7， 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 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 盘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跑得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 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 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协。

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14.000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后摆成倒十字会有一定的角度，摆成并腿水平支撑，摆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弹十字，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赫普沃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七名。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那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普沃茨的分数，难度分 5.7， 完成分是 8.533 分，最终总分 14.233 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 6.0， 完成分是 7.5， 最终是拿到了 13.500 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三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第一串非常顺利的完成。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我希望田竹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横分跳，起松跳，横木180，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竹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竹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卓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卓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掉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木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竹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

0: 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调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还是很好的一套动作的。
1: 谢谢大家，我花了，要大家都在大家来看的，我的爸爸都穿越太空，不用解释，大家都听得懂了。We wait for the lights. There's a coach. Hey, 你好。
0: 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是否可以认定。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法国小将，今年15岁的埃琳娜·克拉斯。她在资格赛当中是5.6的难度，8.033的完成，凭借13.633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手翻前团。

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小分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口气两周下，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4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啊。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手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国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

0: ekskursijami. Prina i sredstva 93, drugo mjesto prenačao.
1: 看一下克拉斯的分是5.7 的难度 ,7.533 的完成，最终得分是 13.233 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的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八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这个选手今年是21岁，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是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5.2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一位，晋级决赛。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蹲转一周两周，720度。

0: 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法，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啊。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那23年的世锦赛，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是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中凡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二位。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是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啊。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克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